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

0: 湾的爱情电影里。1995年，导演陈可辛想拍一部描绘大时代变迁之下香港众生相的故事，编剧岸西着手为他编写剧本。剧本尚未完成时，邓丽君离世的消息突然传来，而作为歌迷，岸西坚持把邓丽君写到剧本中以表缅怀。他说，应该把邓丽君写进去，还有谁能够比她更跨地域跨文化呢？
1: 李强，新年进步，
2: 恭喜发财，
1: 一帆风顺，
2: 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2: 龙马精神，
1: 如意吉祥，
2: 大吉大利，
1: 万事顺意，
2: 有言万岁。
0: 从《甜蜜蜜》描绘的时代风貌当中，也可以看到邓丽君在一代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两个年轻人同样爱听她的歌曲，他们在邓丽君的歌声当中邂逅、暂别，而又重逢。最终，黎明骑单车载张曼玉的画面，还有结尾前两人同时看到橱窗里邓丽君逝世的消息，和那一首立刻响起的《甜蜜蜜》，一直刻在人们的心里，成为影史当中永恒的经典。甜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

0: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1: 40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谈话兴高采烈，离题万里，好像不管是日常聊天、伏案写作，还是干活开会、跑题，都是所有人离不开的日常魔咒。朋友凑在一块闲聊，本来只想商量晚上吃什么，聊着聊着扯到上周的八卦，再顺藤摸瓜聊到学生时代的糗事，等反应过来，饭点儿那早就被泡掉了九霄云外。工作开会，本来在捋项目方案，不知谁提了一句周末的展览，话题顺着旅游探店一路跑偏，半小时之后才惊觉正题还没推进半页。就连写东西的时候也常常写着写着就拐到了无关的细节，回头一看离初中差了108000里。今天咱就来说说，你平时聊天或者工作的时候容易跑题吗？有没有过特别离谱的跑题经历呢？
3: OK， 我们来今天说到的是跑题的经历啊。这个小耳朵群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生动演示一下什么叫做跑题啊。
4: 大家现在已经完全不再聊我们聊的话题了，
3: 聊着聊着就不知道聊哪去了。但大家可以发现呢，其实我这人还是非常秉公执法的。
4: 嗯，
3: 大家但凡聊的跟我们聊的没什么关系，我一般就不加精，你知道吧？
4: 但是 PD 加了精的，往往都是很有看头的。比如说刚刚当发过来了一条哈，他说、啊：“那你这一点必须要佩服一下我的老妈了。”
3: 啊，怎么说？
4: 比如说每次我跟妈妈打电话聊天的时候，
3: 嗯，
4: 不管你天南海北的话题跟他扯多远，你觉得你跑题能跑多远，他都会拐弯抹角的最后把他拐回到催婚上面
3: 来。那我觉得你妈不是跑题，你妈是正题。
4: 对啊，就是说他妈是专治跑题。
3: 对对 对，
4: 无论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拽回到我想要跟你聊的题上。
3: 你以为你在跟他聊的题目是正题，你妈妈每次说催婚是跑题，实际上正好相反。你妈妈是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你知道吗？
4: 妈妈每次是带着 KPI 来的，今天的催婚还没有进行，拉回来再敲打敲打。
3: 是，爱德华也是这么说，他说你看工作当中聊天，同事们如果不互相聊点最新的八卦作为插曲，这工作还能愉快地进行下去吗？反正我工作当中聊天呢，越是熟悉的同事越喜欢聊点最新八卦，工作的气氛才能够愉悦起来。那你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4: 是啊。
3: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上次有个朋友跟我说，说他们单位呢就说你不能说的太多，因为你越透露太多自己的信息呢，就怕有的时候在职场竞争当中被人说出去。但我觉得这样一种氛围就有点猜疑链那种感觉，对不对啊？互相大家都不愿意说，那可能就没有太热络的感觉，
4: 就没有办法走得很近啊。
3: 对对对，
4: 不会像那你，我觉得你们单位还是缺少一个像 PD 这样的人，就是还是个哎，我跟你说，最近那个谁谁谁。
3: 但是我其实倒不是很八卦了，我客观的说，我们单位比我八卦的人有的是，但是我们单位能聊的人，我是第一。这在咱们客观的说，就是、对不对啊？
4: 知道的人很多，但愿意和大家分享的只有 PD。
3: 那也不是啊，我也会从你们所有人里面就把这个信息都。

0: 到法学和政治问题。问题你一个人聊我就无所谓，你给大家开会就不要这么说了吧。
1: 是这样的，就是他有的时候发散吧，我觉得我都可以忍受。
0: 嗯，
1: 我不太能忍受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以前呀、啊、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两个小时以内这个会有点结束不太了了的那种感觉。
0: 我对红薯的最初印象就是小时候虽然经常吃，但是后来有次开会的时候有个领导呢就说我们小时候啊穷的就只能吃红薯、
1: 嗯、
0: 后来就说了一个小时
1: 关于吃红薯。

0: 未来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如果宇宙有答案，是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的官方推广曲，是由青年歌手黄子弘凡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啊。歌曲呢当中呢，其实是以细腻的叙事笔触，也是勾勒了宇宙的浪漫命题。我觉得跟宇宙有关系的歌曲其实是呈现了几种不一样的感觉，有一种呢是空灵派，先给你营造出在宇宙当中漂泊那种空间感来，对吧啊。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是要还是有一些宏大叙事，是要讲述的是人类比如说如何去征服太空，征服宇宙的这样一种故事啊。嗯，
1: 对，官方的宣传推广曲呢，其实本意还是为了去推广电影本身，但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是这首歌肯定是先做出来了，但在昨天的时候片方也是专门发布了一个通告，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他们决定调整群星闪耀时的上映计划。
0: 最近我觉得暑期档太能打了，
1: 是
0: 就是功夫女足，还有就刚才说的八仙在前面，马上上的是奥德赛。
1: 对，
0: 你说你这时候出来，
1: 还有蜘蛛侠，
0: 蜘蛛侠对啊。
1: 所以呢，影片也决定说，哎，这部呢其实是一部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的科幻电影，也承载着对于几代航天人的敬意。所以环顾当下，他们意识到说，可能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合适的时机跟观众。

觉得电影当中它其实有的时候留还有它留下来的这首 OST， 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吧。如果宇宙有答案，这次呢也由非常多优秀的词人来联合作词的，先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等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再去电影院当中和这部电影相遇吧。

0: 好像把我刚才说的那两种风格结合了一下啊，一方面呢非常的热血，一方面呢也有宇宙当中的一些空灵的感觉哈。
1: 嗯，再结合一些优美的古典音乐啊，感受就更加纯正一些了。
0: 有的时候确实啊，这个咱们跑题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事儿啊，但确实有的时候其实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像你刚才说到的电影的话，你就会立刻想到今年的暑期档确实跟往年暑期档还有所不同，的确
1: 太夸张了。我看到
0: 特别多的好片都扎堆上映，
1: 有120部中外影片上映，
0: 而且类型的是涵盖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

0: 这部片，一开始排片量不大，
1: 就是的是的，
0: 但是由于它评分持续走高就持续的给他加场，
1: 更明显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嘛，
0: 对、啊、对对对对，很明显啊。
1: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档期呢？
0: 嗯、阿嬷那个就没有档期
1: 宣发呢，但是就凭借着自来水，对吧？取得了这么好的票房成绩。那目前呢，在暑期档最大的黑马呢，肯定是动画电影《八仙》无疑了、
0: 嗯，
1: 累计的票房已经突破了6亿。
0: 嗯、
1: 那跟它不相上下的，基本上就是《功夫女足》吧。
0: 嗯、
1: 不管大家去环星影一张电影票也好，还是说就是被这个故事所感动了也好，你应该去看过《功夫女足》了吧？
0: 我马上准备去看，我刚看完八仙、
1: 哦、
0: 八仙呢号称黑马，现在突破6亿，然后呢功夫女足有人说毁誉参半，结果冲击20亿
1: 不是，一个是目前拿到的票房成绩、
0: 哎、
1: 另外一个说哎预测最后
0: 的
1: 总票房成绩，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嗯， 嗯，还是不错的啊。同期上映，实际上现在功夫女足就已经达到了17亿左右吧，但是相对来说呢，它的本身呢可能明星大牌也更多一些哈，而且呢、
1: 嗯、
0: 本身我觉得传递出的女性力量和体育精神，尤其咱们前两天说了、
1: 嗯、
0: 刚开始上映的时候是在世界杯以内呀、啊，
1: 嗯，
0: 这跟足球关系是关联
1: 是
0: 最大的，对不对啊、嗯？
1: 对，但你要说到宣发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在八仙定档之前，还有另外一部声势更大的动画电影，就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0: 是我看了，
1: 现在也要告诉大家说、嗯，这部电影也撤档了。
0: 嗯，我也挺高兴的，就是我看完它就撤档了啊，
1: 嗯、
0: 就是暂时可能没有其他小耳朵能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啊、但我觉得他可能重新选一个档期，或者可能重新再去处理一下，
1: 嗯、
0: 也因为他一定。它为什么叫三国争洛阳，
1: 嗯，
0: 它一定有一个宏大的系列，
1: 嗯，
0: 第一部才争了洛阳，
1: 嗯，
0: 我觉得这怎么也得拍9部吧，三国、
1: 嗯、
0: 就跟三国有关系的题材，
1: 嗯，
0: 你争洛阳是非常早，你懂吧，
1: 嗯，
0: 所以它如果第一部就这么惨败的话，其实对后面的这个出品可能会是有些影响的啊。
1: 嗯，那你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群星闪耀时》，其实刚上映了几天就宣布撤档了，
0: 嗯、是，
1: 但三国争洛阳已经上了这小半个月了吧，快一个月了，大家就觉得说，那看到目前的这个票房的势头，可能影片觉得出于保护，或者说也希望说这个 IP 还有继续，
0: 嗯，
1: 像你。

0: step by step 这首歌就不太喜欢了
1: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rward One step, two step,
0: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事儿我们家小儿子最近有的时候在学那个一到几的时候不是他有时候说我能从一数到九
1: 好厉害
0: 对正好之后我们旁边人说好厉害、他遭到了降维暴击、楼上一个六年级小姐姐看他一眼说我能数到一百
1: 哇真厉害耶你看你又把我的话题扯远了我刚刚说 one step two step
0: 你想说的是什么
1: 我想说的是路要一步步走但是也需要一双轻便的跑鞋
0: 万一你要走两万步
1: 那你就必须要穿上这双昂跑了、
0: 是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第一波在说昂跑的时候呢真的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鞋或者昂跑、说明大家其实对我们您刚才说到的中产新中产三宝还是自己非常非常有知名度的对不对啊
1: 对就很想要但是觉得平时的价格实在是有点太贵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奥莱款啊直接从奥莱仓给大家发货到家、昂跑呢鞋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是因为它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很轻
0: 对
1: 有多夸张你可以收到鞋以后、你把这个鞋放在你的手上然后另一个手呢再拖着你的手机你会发现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
0: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手机加上手机壳啊、还是比较沉的
1: 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机壳拆掉
0: 再试一试啊
1: 所以上脚的那一刻你看脚底就没有那种非常沉重的负担了、只要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流行买那个踢不烂嘛、然后我当时也凑热闹去买了一双后来基本上很少再穿因为那个鞋实在是太沉了
0: 你这话说的我让我们这些老穿工装学工装裤的人怎么想呢
1: 但是特殊的
0: 我们就要穿这么一身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拿它去跑步或者徒步走、
1: 对只有特殊的比如说去草原啊去沙漠什么之类的啊你会需要这样的一双鞋子但是你在城市当中去生活日常通勤或者说你有训练运动的需求的话那么还是要有这样一双有黑科技在里面的昂跑跑鞋
0: 关键是
1: 来为大家加持
0: 对它的这个鞋底呢其实就刚才鱼子说的非常轻但它也不是花架子啊它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面、因为每一个运动都在默默的吸收冲击力它分散了足底的压力所以呢你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在脚底板呢也不会很累因为呢这个细节特别贴心就是你知道尤其男生啊很喜欢一脚蹬、
1: 对我也喜欢
0: 你那个系鞋带的时间觉得弯腰特别费劲儿啊
1: 它有鞋带但是就是个装饰性的不用系穿脱全靠一脚蹬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八款的热门配色哎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挑选的、其实也可以按照接下来的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种风格去挑选啊、比如说黑色肯定是必眼入的百搭之王怎么搭都好看
0: 对
1: 那黑白色呢就是经典的撞色运动感拉满、如果你比较喜欢低调高级那就闭眼去冲灰色通勤就肯定是穿这个会更低调更合适一些嘛、还有如果说女生会选择的话那比较温柔比较百搭的话那就选米色
0: 对、接下来呢这一款颜色啊那就真的是得给这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干净玲珑剔透的人了
1: 不带孩子的人
0: 象牙白
1: 对
0: 干净清爽夏天穿尤其是好看
1: 你知道为什么不带孩子的穿吗、因为他不会把你的鞋踩脏
0: 也不能给我这样的人穿你可以看我现在这双鞋
1: 自己把自己踩脏
0: 我这双鞋本来是象牙白现在看不出来任何的白色了
1: 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的多款选择每一款都不挑人不挑衣服现在直接回复一下鞋或者昂跑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吧
0: 是的因为这款鞋呢实际上在专柜或者专网的话比一双的平常是1290元而今天我们只要399个相当于三折而且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三双再享折上折好了各位现在呢赶快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个鞋字或者回复两个字昂牌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起播大顺，
2: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慧婷，全新的歌曲《乐此不疲》好好听，是一封写给所有在爱里义无反顾的人的都市情书，用温柔复古的都市旋律描摹清醒又沉溺的细腻的爱意，娓娓诉说藏于心底乐此不疲的赤诚的偏爱。我在南极，陈伟霆，乐此不疲，
1: 拜拜。
0: 哇，我喜欢这样的旋律，这样的节奏，故事感满满。陈伟霆慵懒醇厚独特的声线，完美的贴合歌曲的基调，精准拿捏爱情当中的执着、清醒、拉扯，把成年人克制又滚烫的心事娓娓道来。明知有遗憾，明知有羁绊，却依然心甘情愿，乐此不疲。陈伟霆。

0: 来说一说我们追莲花楼的那段日子。其中的这首歌曲就在江湖之上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一起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阿娇他说，我做音乐真正的契机是因为觉得写一本冗长的小说不如写一首干净利落的歌曲来得爽，于是写歌啦。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写作哈，但是两个都喜欢没问题啊。

0: 悄在深秋。上周前信推荐的本周第22位。好了，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在音乐领域当中，想转型的人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转得彻底，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功。所以当人们提到满江的时候，都会想到一个词，蜕变。在2000年左右，他唱着裙角飞扬一炮而红，那时候他呢是带有偶像风格的大男孩哈，笑容那样的灿烂阳光，瘦瘦的高高的。2010年前后呢，隐退流行乐坛。6年之后，中国好歌曲复出之后，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留着胡须，蜕变成雅痞大叔的模样。他唱歌不再是传统的流行大情歌，有的散淡，有的梦幻，有的激情，有的民谣，也有爵士和电子。2020年，他推出专辑《进化论》，得到音乐领域的广泛好评。丰富的音乐风格和充沛的创造力让人惊喜。乐评人都说，远离主流音乐市场的满江，真诚而有。

0: 让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来听新曲。
1: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0: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哥。
1: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兵与您每个路口见。

0: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1991年底，陈淑桦发行专辑《聪明糊涂心》，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呢是才女创作人郑华娟的作品。当年郑华娟和张小文就曾经在《相亲相爱》当中合唱过一首《精彩世界》，而郑华娟和陈淑桦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88年，她为陈淑桦创作的《本城女子》收录在《明天还爱我吗》这张专辑里面。后来这首歌呢也被郑华娟自己拿回去重新演绎，收录在她的郑华娟的招牌歌自我翻唱专辑里面。很多创作人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比如李宗盛也是哈，给别人写了很多歌，后来觉得其实我唱功也可以，我也可以自己唱一唱。制作人或者是创作者自己演绎的自己的作品和别人很不一样，别人可能把这首歌曲又赋予了新的灵魂，而他自己找回来重新演绎，可能才是他写这首歌曲的初衷，最真实的表达。好了，回过头来说这首《聪明糊涂心》是当年杨佩佩精装大戏《江湖再见》的片尾曲，由刘松仁、李立群、关咏和、谢祖武共同主演，当然收视率特别高哈。当年杨佩佩制作的电视剧能如此的好的收视率，除了演员编剧的功劳，采用的主题曲的旋律也是重要的成功的因素。在聪明和糊涂之间游走，陈淑桦的歌声诠释着通透的外事哲学，清亮嗓音当中带着温暖的力量，叫我们在纷扰的时间用一颗澄明的心笑看人生的起落。有的时候装糊涂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有一颗聪明的玲珑心，但是大智若愚吧。好了，有请陈淑桦《聪明糊涂心》。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够让你想起曾经的回忆，激活自己的内心，瞬间唤起心底最久远的美好的回忆。三鹿重新演绎的《太委屈》。好了，继续登场的是黄义达，专属密码，纯净又懵懂的年少青春呢。啊，义达的咬字太独特了，认真自我，带着少年的倔强。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一位十几岁沉迷于这个北京摇滚的少年，后来用自己作品呢打上了青春的烙印。在他的音乐当中，你能闻到北方粗粝的真实的风，瞥见英伦摇滚迷幻而凛冽的彩，也感受到了 Beyond 的人文和

0: 懒人漫游，好好听的歌曲，来自佩妮，戴佩妮，他没有特定的创作模式，没有固定的宣传手法，没有尝试不了的样子，只有不得不记录的生活态度，随性所致，所以被大家称为是拼命三娘哈，做音向往懒人发懒的状态，工作呢，实在太忙，特别想出去玩，结果变成懒人漫游，其实他也没去成，在家里想吧，这个懒人漫游还不错。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两首经典联播。孟蔚、张洪亮的《广岛之恋》，还有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跑。

小手拉大手，好了，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是说收工歌，今天的收工歌，抛开一切，和交心的好朋友一起到纽约街头去巴黎邂逅，在暑假的时候好好享受一下，就来听极客少年团的《夏日大作战》。好了，听歌之前，腾调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还有很甜。

0: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

0: 长期洗脸，您肉眼可见的敷脸也不怕。洁面之后呢，您会觉得您的皮肤反光感更好，因为洗完您实时的就能够看到嘛，通过镜子对吧？那后续的这个美白护肤品吸收的这个效率，自然在干净的皮肤上才会更好。
1: 哎，我一个一个来说啊，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依兰花精粹，其实我在它的香氛线上，还有包括它其他的一些护肤品上，好像也用这个依兰花的精粹。
0: 对，是那种高级的花香吧？
1: 洗脸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就是淡淡的那种花果香，
0: 对，
1: 不是那种刺鼻的工业香精，是那种舒缓。

0: 那种起泡网嘛，
1: 对，
0: 它是可以非常细腻，
1: 是是是，它是那种慕斯质感的，不是那种虚虚的大泡泡那种的、而且您上脸之后会觉得柔柔的，没有那种摩擦感，因为它没有那种磨砂的感觉。那轻轻的，您用手在脸上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对对对，这些比较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包括日常灰尘呀、防晒残留啊，都能被这个绵密的泡沫裹着带出来啊，就感觉我们的毛孔像是在呼吸，把脏东西排出来的感觉一样。
0: 我觉得咱们女孩日常通勤就是那种薄妆，然后另外比如说薄薄的一层那个防晒霜什么的，它都不用再去用。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开场曲，相信不少的杰迷都会非常开心。最伟大的作品，这是来自一位小朋友的点播，子轩小朋友的点播。别着急，一会儿还有惊喜呢。

二郎，万物皆可音乐。来自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哎呀，他们说看到了雨辰说这就是周董啊，是吧？所以可能一个人的点播也许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常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所以今天我们的从头不对，怎么回事？刚才一不留神就要从头到尾一张专辑任性时间了。主要是在看到听听 FM 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是不是有重复的数字被选择出来？好像我看到的这一首选择的这一首，我觉得还挺合适的。第27好像有两个朋友选择了这个号码牌，而这首歌的名字和我们现在的月份也刚刚好合适，跟刚才有两个朋友选择7这个号码也很合适，它叫7月，来自糖那个糖。

写的也是那些姐妹之间、兄弟之间的感情，只不过我特意选的是可能比较像姐妹之间的感情，听歌词你就能听得出来。也欢迎大家在 QQ 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当中找到这首。

曹芳纪念册。感觉这首歌和刚才杰克堂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好意思的分享了杰克堂的七月，好像有一种某种成绩。

现在最让我想念的人和事，就是期待我的假期，期待去一座新的城市，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有没有想过来北京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风土人情啊？小主，大家都呼唤你好久了。这是我们听听 FM 当中甜甜圈小主的点播，他人在杭州呢，但是每次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2点，我们就好像在一起。我曾经那样仓皇失措地想着你，虽然看到了你的留言，你说现在没有那么多仓皇失措想着的人了，但是我想你点这首歌可能也说明了内心的心底当中藏着的一丝怀念。

0: 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它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一两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1: 哎，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0: 是的，
1: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0: 有点 power 的感觉，
1: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

0: 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鞘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啊，你会定格在哪一刻，你又会想干点什么。在大家畅所欲言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蛮有趣的一些回忆的。然后我们在配的歌曲的时候，其实也都有一些蛮千禧年的一些作品。那也是因为我们在新歌测评的时候，刘柏辛的歌曲 Pop Girls Club 当中，你也能够听到那个时代的舞曲的风格。所以我们也整理了一期歌单，在昨天晚上的时候40多首歌也没有来得及全部放送。我们今天也在乐流行的节目里面跟各位再一次开启类似于金曲时光机，我们当时听到那样的一种回忆般的感觉，在听到一些类似于 Max Martin 的制作，类似于在听到零几年的那些作品的时候，当中有没有哪个歌曲是曾经在称霸着你的回忆的，曾经撑起了你在千禧年前后的一片天的那样的一些作品。我会听到很多老歌，包括一些小的男团的他们的作品。

0: 远中南，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

0: Anthem 吧。
1: Always come back to your love， 是不是？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再听到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节奏跟声音，你会发现说它另外一个能够让全球全都听到类似声音的点是在于，除了它本身的这些歌曲很有统治力之外，有太多的一些不同的翻唱的版本。

在里边藏得极深的，可能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时候，你在后面再回头望那些很经典，甚至包括一些 hip hop 单曲，包括舞曲在当中，这样的音色都是必不可少的，少了以后就没有灵魂了。所以那些年真的是你不知道里边它可能就加了这么一点味精，但是就少了它就不够鲜啊。 Britney Spears like

文的那一首歌曲，还有相应的把一些当年的熟悉的自己歌的歌词当中的一些某些音色的采样，然后进入到自己的歌曲里面，表达对一个年代跟时代的回忆。每个人都有自己听歌可能最疯狂的

0: 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

0: 也是散布在各个地方哈，
1: 是，
0: 但是都是毕业于世界的这个顶尖的音乐学府啊，能跟我们再介绍具体介绍一下吗？嗯，
1: 好呀，我们的钢琴演奏家是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嗯，然后现在刚刚毕业于这个，你来介绍一下吧。嗯，
2: 是的，我本科和硕士是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的，目前今年刚刚毕业，在约翰霍普金斯皮伯迪音乐学院，音乐艺术博士。
0: 嗯嗯。
1: 然后我的是学习双簧管，然后我是在美国就读了这个本科和硕士，毕业于曼哈顿音乐学院，然后现在又在德国的特罗辛根音乐学院继续攻读演奏博士。
0: 嗯嗯，
3: 我是曹兰啊，我本科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之后呢前往美国洛杉矶，在科尔本音乐学院读了硕士以及演奏博士。
0: 嗯嗯。您那个话筒，对对对，
4: 我是演奏大提琴的唐若轩，我的本科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然后我的硕士毕业于德国的科隆音乐与舞蹈学院，
0: 嗯，
4: 然后博士呢，现在在就读于德国的明斯特音乐学院，
0: 嗯
1: 嗯，我是演奏小提琴的傅怡清，我的本科学校和我们演奏钢琴的徐玉伦一样，是在约翰霍普金斯皮伯蒂音乐学院，然后后来我又去这个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读研。
0: 嗯，哎呀，好像你们做完自我介绍之后，在我的脑子里面有一点地图的这样的出现了，就觉得哇，突然的

0: 说也可以描绘这种流水的灵动画面。其实这些都是这种中国音乐当中非常经典的这种意境。所以我们就是并不是把中国音乐西洋化，而是希望就是借助这种国际化的演奏载体和通用的音乐语言，然后把中国音乐呢真正的这种神韵和故事带给更多的观众。
1: 这其实像你们乐团里面这些独有的这些曲目哈，这一定都是专门为你们的乐团这几件乐器重新改编啊，重新打造的。
0: 是的。
1: 那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尤其你们都是身处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实现呢？因为排练我总觉得尤其是室内乐的时候彼此会在一起哈，因为我看你们的视频号，你们的视频号其实就叫做
2: 凤凰巢五重奏，
1: 对，就叫凤凰巢五重奏，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上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很多都是那种拼到一起的啊，就在不同的
2: 世界各地
1: 拍
2: 的一些，
1: 然后都是自己在自己那里啊。你们排练的时候是怎么样进行的？
2: 像视频号呢，我们因为是希望能够在不间断的每个月这样子的一个频率给各位观众能够分享一些我们的音乐。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这个异国他乡，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在当地拍摄一些这个演奏的视频，然后把它剪辑到一起去。那在像我们有线下音乐会的这种时候，就像今年我们有一些巡演啊什么之前，我们会提前3到5天聚集在一起，然后去有规律的去把它整一套曲目练习排练下来。那在来排练之前，我们其实已经都准备的比较好了，比较充分，就是各自都练好各自的部分，然后到现场呢，我们是就是把这个配合的部分怎么样把它融合得更好，每一个人每一个乐句应该突出哪一个乐器，然后每一个乐句的这个气口应该怎么收，然后每一个乐句应该强还是弱，大家统一一下这种想法。对，
1: 因为我看有一些演奏家虽然他们是很著名的一些演奏家呀，也和大乐团做一些这个
2: 合作
1: 哈，他们也是但是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这种室内乐的这种合奏。他们在排练的时候经常就会他们自己发朋友圈，我会看到他们就会说哎好开心啊，和朋友又要一起玩了。
2: 是的
1: 就是这个感觉，就要一起玩这个感觉。所以你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在排练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吧？
3: 是的，因为像我们一开始也许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么的了解彼此的时候，所以可能当时我们还是对彼此有一点点的小紧张感，有点小距离感的。大家都觉得对方专业都很好，
1: 同事关系还不是朋友关系。
3: 对，那个时候是有一点点的，需要一点点时间磨合。然后从大概前年的暑假，我们因为演出都在假期统一的进行嘛，经历过一个假期的这个演出紧密的演出之后，我们比如说每天都要从排练厅到后台，然后我们每天的排练的这个一起的交流啊，生活的沟通啊，从这些生活的瞬间产出的一些这些默契，所以音乐上的那种默契其实是我们通过这些生活的瞬间顺带出来的。对对，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1: 是，所以今天到今天你们已经成立有几年时间了哈？3、4年？
2: 有三年的时间了。
1: 对，其实这个已经对于一个室内乐团来说，其实就是要一起成长，大家要一起长大啊。你们其中呢，本来就是发小的，但其实发小的时候不见得说是这样的一种合作，这其实是一个真正的艺术上的和工作上的一种融合。好，那我想好多朋友也在期待了，说还能有其他的熟悉的旋律给我们分享分享吗？来听一听这样的一首，我这首挺有特色的。

0: 乐团，尤其是回到国内组建的这个一个可以说是演绎这种国风音乐的这种感觉，是另一种国风吧。
1: 对，
0: 就是这种转变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从心理上来讲，自己的这种心态上有哪些变化呢？
2: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从小学习音乐这个路，学的曲子也好，其实也会有一些
0: 中国曲目，
2: 不是纯那个国外的曲目。
0: 对，
2: 然后当我们就是开始演奏古典的这些东西，演奏了可能年数肯定要比较长嘛。然后当我们在毕业学完习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也想要把这个我们学的古典音乐好的这些部分带回到中国来跟大家一起交流。但是呢，我们也很非常的愿意，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演出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马来西亚巴黎或者是这个柏林之类的一系列的演出，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把我们中国的音乐带到国外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初衷。所以我们也想要做一个就是文化上的两国之间的促进，国与国之间这种文化交流。对，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其实在我们听到你们的演奏当中，我知道其实在你们的无论是在语言表达上来讲，还是把自己的乐器的这种调整上来讲，其实都希望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用这样的乐器来演奏的你们心里的这个中国的音乐。其实你说是这种海外的这种学子对于祖国的思念，对于家乡的思念，我觉得都在里面。所以我相信，或者是我能够感受到，在你们演奏的这些录音里面，或者是看到你们的现场的演出里面，你们就是非常的开心，特别的享受回国的这些演出来演奏这些中国旋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觉得是比较自豪的这种感受吧。因为毕竟我们长时间在国外，其实我觉得是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然后我觉得哪怕是在国外演奏中国的这种曲目，面对的是国外的观众，我们都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或者说是这种民族的自信。就是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的这种我们的国家有这些美好的音乐，有这些美好的历史和文化。然后他们这个观众看我们的表情就是哎呀震惊，这么美好这么漂亮这么好听。我觉得我们就是非常的开心吧，自信。然后特别是我们五个中国女生在海外的这种经历，那在中国我们演中国曲目的这种经历，那更是这个老百姓们能够听到熟悉的歌曲很喜欢。
0: 是的是的。那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凤凰巢五重奏他们带来的这些美妙的音乐啊。那如果在直播间的话，我觉得我今天赏心悦目。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整的，而且每个舞台的调整重点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音乐厅里面，我们会更注重一些这种作品本身的信息和层次，就是希望就是观众能够静下心来欣赏音乐，而像这种央视晚会啊、奥林匹克艺术大会这样的大型舞台呢，我们可能就是会更注重整体的这种感染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作品最精彩、最打动人的部分传递给观众。还有就是我们也其实会根据观众这些去调整表达方式吧，因为有些观众他可能本身更了解古典音乐，有些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室内乐，所以我们在整体的曲目选择、现场交流，包括演奏上的这种状态，都会有一些调整，让大家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去。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呢，不管是什么舞台，最重要的还是

耳边听到的是这样的一版《这世界那么多人》，好像这样的一首歌，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哼唱出来，跟着歌词。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就会觉得乐器和乐器之间，他们在互诉衷肠。

0: 在演奏这些曲目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利用这个声部的这种特色来打造你们自己专属乐团的听觉风格呢？
1: 从刚才播放的片段大家也可以听见，在我们的这个组合里面，双簧管的音色是非常清亮悠远的，那么它非常适合担任我们的旋律表达。其实在交响乐团里面，双簧管也是承担这样的角色，然后在我们组合里能够非常细腻地展现我们国风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然后弦乐的部分就很擅长营造层次和氛围，增强我们这个音乐的画面感。然后钢琴呢，因为它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和声，然后协调我们整个节奏，然后丰富整体的质感。在我们的排练当中呢，我们也会非常注重声部之间的呼应和平衡，然后根据不同的作品，尤其是我们这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国风作品，来调整我们的音色啊、力度啊、配器，能够让声部之间既发挥特色又彼此融合。
0: 其实五位演奏家，其实你们平时就是这种，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里面各司其职而且很默契的这些配合，那其实像这种很高质量的这种创作，还有你们的演奏状态，你们自己觉得这个秘诀会是怎么样呢？有没有秘诀？
2: 我觉得秘诀就是
0: 很专属的这个作品，然后你们会以你们自己的这

0: 按照我们的可以说是量身定做吧，就是能够展现出每一个乐器的特质，该比较深沉的地方留给大提琴让它去诉说，该比较欢快的地方留给小提琴，或者说是需要这种比较有力量的那就留给钢琴。对，所以呢就是在前期的这种创作上面我们有花很多的心思，然后在后期的配合上面我们也我觉得是多配合，在最开始我们肯定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这么的统一这么的在一起，那后期我们也是通过长时间的配合，再加上我们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方向吧，就是说我们说好了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曲子的一个方向是什么，主题是什么，那大家都是去想去怎么样能够更贴近这个主题然后去做到，对。
1: 那刚才看你们之前参加过的很多活动哈，无论是你像音乐家体育也好，或者是国风家古典也好，很多的这种家这种跨界的这种艺术形式，那这种室内乐的传播的边界你们想拓展到或者是拓宽到怎么样的一个

0: 演奏音乐的这个程度，对、
1: 嗯、
0: 对，然后但这个各地的这个巡演也是让我们找到了这个我们彼此的默契与观众之间的这个默契，对、
1: 嗯、对，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和体育啊，和这个中国的这种民族的歌曲啊，是中国各地的歌曲，然后未来我们可能还想尝试与戏曲啊、
2: 嗯、
1: 和朗诵啊、
2: 嗯、
1: 就是和各种东西去结合，因为我觉得音乐它其实是比较多元化的、
2: 嗯、
1: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惊喜带给我们。
2: 嗯，
1: 对。
2: 那其实在中西交融，我觉得这一直都是凤凰潮，无论是从曲目的选择，还是你们乐团的这个打造，还是你们未来所走的这个方向，我觉得都离不开这四个字。
1: 对。
2: 那如果让你们自己来总结一下的话，如果有一些关键词的话，你们会给自己的乐团有怎么样的关键词定位呢？
3: 嗯，第一个词我觉得是真诚。
2: 嗯，
3: 因为民族的声音是非常真诚的，你像民歌里面饱含的情感啊，它就是人们生活多年对于这个土地的依恋呢、啊，以及这种爱，所以呢我们不论录什么样的音乐，这个真诚都是第一位的。
1: 对，
3: 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融合。
2: 嗯，
3: 因为融合它代表了我们是有不同的元素在里面的、
2: 嗯、
3: 但是呢也代表我们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独当一面，但是呢两个组合，三个两个组合也非常的有特点，五个人加在一起又是不一样的声响，所以融合呢也是我们这个组合非常我觉得有特色的一个词。那最后一个词呢，我觉得也是虽然很经典，但是这确实是的，就是初心、
2: 嗯、
3: 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改编，我们的骨子里面都要带给大家真正美的音乐、
2: 嗯、
3: 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无论跨不跨界、
2: 嗯、
3: 无论演奏西洋的还是古典的，我们都希望把音乐的美带给观众、
2: 嗯、
3: 所以呢是这三个词。
2: 嗯，就像你刚才特别跟我们分享的哈、
1: 嗯、
2: 那个山水在演出的时候有很多观众居然其实是一首新曲子，但是他们居然是闭上眼睛来听，我觉得这就是陶醉在其中，就音乐所带给他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
2: 所以像山水它的出现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什么，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民族的人或者什么国家的人，他一定能够捕捉到的就是中国的元素。
1: 对，
2: 嗯，
1: 对，
2: 所以你们的演奏带给也可以说像凤凰一样飞向了世界各地、
1: 嗯、
2: 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让世界各地的人听到中国的音乐之美，中国的文化之美。
1: 嗯，
2: 好，那现在节目最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哎呀，我也是特别期待以后你们每次回国的时候都能够来节目当中做客，来永恒的魅力，来北京乐广播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新的故事，新的音乐。所以友谊地久天长，希望你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希望我们的友谊咱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1: 对的。

0: 凤凰巢五重奏将以振翅之姿用西方音乐诠释中国音乐之美，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架起一座跨越文化和艺术的桥梁，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五位美女演奏家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妙的音乐。因为平时我们说美妙的音乐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完全准确，但今天听到了，所有的音乐都可以用美妙来形容。他们让世界观众更加的了解中国，欣赏中国，爱上中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那最后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拜拜吧。
1: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然后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欢迎各位，
1: 拜拜。
0: 也是期待各位下次再来。永恒的魅力，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下次节目这里再见。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3: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5: 对，
3: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

0: 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

绍过呢，张赫尔曼这位音乐家的作品完全不能用一种风格来界定，他不仅擅长世界音乐，还有30多年的影视配乐经验。而他和自然录音大师 Dan Gibson 合作的时候呢，负责的是钢琴的原创旋律。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的是他的这一首叠加了Dan Gibson 野外实地录制的自然音效，这套唱片也让 Herbman 在全球的新世纪音乐圈打响了名气。

John Herman 被称为心灵音乐大师，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配器，都能够让听者最终能够脱离浮躁，获得内心的平和。好了，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28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2点到3点钟，凤凰巢五重奏将会在地坛公园的方泽轩举办一场音乐分享会，演奏《天边》《鸿雁》《浏阳河》《夏日狂想曲》《沂蒙颂》《友谊地久天长》等中外乐曲。凤凰巢五重奏是一支新锐的室内乐重奏团体，由5位毕业于世界顶尖音乐学府的中国青年女演奏家所组成。

这是来自于 John Herdman 用音乐去还原莫奈的画作，用声音捕捉了一下日光、水汽、海面上的波澜、钢琴以及那些柔和的弦乐，共同营造出了一个朦胧通透的声场，恍惚间仿佛以为听到的是德彪西的感觉。提到了莫奈的代表作，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睡莲》。那么据统计呢，莫奈明确题为《睡莲》的画作大概有181幅，如果算上相关的作品，总数可以达到240到250幅左右。莫奈呢，自从定居在法国的吉维尼之后，就把花园里的睡莲池当做了自己的创作对象。他用抽象化的笔触去捕捉睡莲池的动态美，所以睡莲这个主题也贯穿了整个莫奈的艺术生涯。在 John Herdman 的

0: 假如一位音乐家被流放到了荒岛，而他刚好带上了乐器和他最爱的那张唱片，
1: 于是荒岛不再荒芜，而是变成了乐岛，一座充满了音乐与爱的伊甸园。乐岛唱片，珍藏永恒，分享经典。

常的闲谈。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的聆听还和关注，就像我们今天所放的音乐一样，不管是新世纪音乐、世界音乐、轻音乐、爵士乐，他的内心永远是遵从你自己的内心，不疾不徐。

0: 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他认同的理由。
0: 没错，
1: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0: 哎，
1: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 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了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0: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

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

原唱齐豫，1979年收进了同名专辑，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里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三毛填词，李泰祥作曲，在这个背后有着三毛半生漂泊的念想。李泰祥也是特意选用了独特的多利亚调式，原版是那种满满的奔赴远方的纯粹和淡淡的乡愁，而单依纯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没有照搬原来的那种复古民谣的框架，把作品改成了一种迷幻氛围的电子曲风，有着当代人对内心精神的一种追寻。谢谢他只用纯粹的人声就可以给我们搭建起的这样一个辽阔的声场。我觉得这首歌开始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歌手单依纯。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翻唱也流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

三毛痛失荷西的第六年，他不再书写热烈的远行，而是就用这种耕种田地比喻，哎，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在自己低落的时候选择这首歌去抚平我们的心事。

听吧，相思谣，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音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音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

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富士山下》。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翻唱来自欢子和周柏豪，像极了两个有过感情经历的男人面对面的去倾诉心底的遗憾。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位呢？

抗癌电影创作的一首歌，周英英年早逝，他叫赵英俊，这是他留给时间最后的一首歌。今天我们来听的这个合唱版本，汇聚了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的歌手，把一句鼓励变成了一群人互相扶持的感觉，也是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不管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都勇敢

中，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有请韩红、王绮珊、王心凌、谭维维等等为你共同演绎《送你一朵小红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肌肤盛宴，美丽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如果说只可以选择一瓶女士香水留下来，那迪奥的真我一定在备选之列哈。那从1999年诞生至今，它没有跌出过热门的榜单。从初入职场的年轻女性到从容笃定的成熟女士，几乎每一个人的这个香氛清单当中都会为它留有一席之地哈。那正像权威的香水杂志对它的评价说，这是一瓶纯净永恒的花香杰作，就是说呢，它不追逐这种转瞬即逝的潮流，也不用夸张的香调来博眼球，它就是以一束饱满舒展的繁花来诠释我们女性独有的优雅、柔韧与力量，也是历经岁月依旧动人的一种永恒的香气哈。
0: 这样一瓶被数亿人喜欢的香水呢，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它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真我的香水任选礼盒。首先，这是一款反直觉的香水，为什么这么说呢？迪奥真我和香奈儿5号。都是那种被广告成就也是被广告耽误的香水。西西，你觉没觉得就是他们的广告做得非常非常的富丽堂皇，同时呢特别的富贵逼人。
1: 没错，那实际上用起来才发现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清新雅致是有腔调的，是不是？
0: 当你带着多年以来对金色瓶子和赛龙的那种固定印象去第一次闻真我的时候呢，我基本敢确定您会愣在当场。
1: 没错，
0: 清爽温柔的这个花香味悠长深远，是和广告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呢，如果您喜欢这种花香调，如果您喜欢这种清新的味道，一定要试试这款迪奥真我。而且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我确实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很多姑娘说用完了以后才会发现，就是花香调的这一类香水啊，
1: 是
0: 婉婉类清。
1: 对，
0: 迪奥真我呢之所以能火20年，是因为它的分寸感浓淡相宜，而且呢雅俗共赏，通勤不突兀，正式场合能撑得起气场，日常用也是精致的仪式感。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呢真我是分两类啊，一个是 EDP， 还有一个是 EDT， 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很多人去买这个香水的时候都在纠结是买浓香啊还是淡香啊，这两款真我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带来，就是随大家去任选，而且呢都是经典的花香基底，风格却各有侧重，让西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原版啊，这个 EDP 的这个浓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成熟女香的一个标杆，也是香长盛不衰的白花系的代表作。那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自带锋芒，底色又温柔的香气。它的前调呢是以梨、香瓜、木兰与清甜的柑橘铺开，水润的果香带着鲜灵的通透感，就像刚摘下来的饱满果实，脆嫩多汁，是这个瞬间能够唤醒我们的感官，而且没有丝毫的冲鼻的甜腻。中调呢就是一场盛大的繁花盛宴，比如说啊像茉莉、铃兰、晚香玉、小苍兰，还有大马士革玫瑰次第绽放，白花的柔润与玫瑰的雅致交织，馥郁饱满却不艳俗，华丽的恰到好处。它的尾调呢是以麝香、香草与黑莓和雪松来收尾，这种温润的木质与果香沉淀下来，让香气多了深度与余韵，可以说是甜而不腻，柔中带狠哈。
0: 它的香气呢更有厚度，
1: 对，
0: 也更有气场，大约只是轻轻点一下的量，基本上很多人都说能维持8小时以上，身上还带着主调清晰明显的这种香味，这么强的留香能力，它在任何的场合都能够稳稳的撑住场面，自带从容大气的成熟女性的气质，不娇柔不稚嫩，是很多人人生第一瓶大牌香的首选。如果您之前选择的香水没有这么一款狠货的话，今天这款 EDP 的浓香其实是可以试试的。那么如果说 EDP 是午后盛放的花园，那么 EDT 这个淡香就是清晨沾着露水的庭院，我觉得是要比原版

0: 呢，给大家还配了一个礼盒，白色的礼袋礼盒啊，白色糖心的，非常的大气。然后呢，另外今天我查了一下，就是活动期间在网络上的一些平台要卖到1200架，今天别管的价格只需要多少，
1: 499元，
0: 499 EDP 也可以选 EDT 也可以选，同时还送200毫升的身体乳，今天所有加起来4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我，就是我们的我，真我的我，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所有的香水和身体乳都给大家保真，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先联系我们的客服，您先查验完。

0: 是保真啊，有相关的授权信息，您可以联系客服先看后买。
1: 对，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真我的我我们的我，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西西，我们再给大家说说这个送的身体乳吧。
0: 好，我们老说啊，怎么着能让香水能够成为真我的这种香气名片哈，那很多人容易忽略，要想让香水真的留香久，香气更自然，那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才是其中的秘诀。我们今天给您送的真我身体乳用的就是和香水完全同源的真我繁花香调，它就是跟香水一脉相承的高级花香，涂完之后您会发现全身上下都散发出柔和均匀的香气，就像是从我们的皮肤里透出来的天生体香，这种伪体香的氛围感能够直接拉满。
1: 对，教大家一招，就是叠涂的用法，洗澡之后呢，涂一层真我的这个身体乳，
0: 哎，
1: 完全吸收之后，再在手腕啊、耳后啊、颈侧啊喷同系列的香水，您就会感觉香水的留香时间直接翻，而且香气会更加柔和，更加贴肤，不会有直接喷香水的那种吐感，由内而外散发了自然的高级香，出门一整天都带着若有若无的这个雅致的花香。
0: 是，
1: 那么西西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款送的身体乳，它的质地，
0: 它的质地非常清爽哈，是那种丝滑轻薄的乳液的质感，推开之后就像奶油融化啊，水润感十足，而且接触皮肤它立刻就能被吸收，没有一些身体乳的那种黏腻感，那您涂完之后直接穿衣服也不会粘在衣服上面，
1: 我觉得、就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哎，你用完这个身体乳以后，连润肤露都省了。
0: 对，
1: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迪奥真我的这个香水任选礼盒。
0: 哎，您可以选择淡香 ETD 或者选择浓香 EDP 这两款哈。那而且我们还额外加赠您真我润体身体乳200毫升，而且下单还配两件套的礼袋和礼盒。那这样的礼盒活动期间的市场价要12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价格是499元。
1: 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一个关键字真我的我，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别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

45张唱片了，所以他的音乐生涯包括他的演艺生涯，因为他在这个演艺生涯当中其实还拍了很多的电影，拍了很多的剧哈，可以说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了。那你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呢？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下来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两年他的女儿出道了，我们来听到来自陈康 D Story The Never Ends。

介绍来自 Eason 的女儿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 Story The Never End。 哇，她是出生在04年，然后在去年2025年6月份正式签约华纳唱片，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其实我们认识她还是蛮早的，你知道在她小时候婴儿时期啊，2岁的时候， Eason 当时有一张唱片一张 EP 叫做 Life Continues， 当时的封面啊就是她女儿的照片，然后包括她还专门为了康迪去写了一首 Baby Song 这首歌，然后在童年的时候他还出镜弹钢琴在 MV 当中。后来在2023年的时候他就参加了 Eason 歌曲的和声的录制，然后到去年2025年他正式出道，到现在为止发了普通话歌也好还是说是粤语歌也好，每一首都非常的好听，非常有自己个人的特点和性格哈。那接着下一首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陈奕迅的一首 Shall We Talk，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有他另外的一面了，除了说唱情歌很深情之外，讲到了和家人和自己亲密关系当中的人如何去对话。

这是来自陈奕迅 Shall We Talk， 我觉得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把他的音色展现得很完美，因为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说话型的歌手。什么是说话型呢？就是有的人跟你唱歌你会听到更多的是他的演唱技巧，你会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音色，但是 Eason 在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跟你讲故事，而且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个人认为除了他性格很可爱之外哈，就是他在音乐的表达能力上基本没有同款哈，就到今天为止也很少有同款类型的歌手出现。那他从1998年当时发行了《天下无双》之后呢，也是彻底摆脱了张学友接班人的标签。你知道还有这个故事哈，在上个世纪居然还有人说伊森陈奕迅是张学友的接班人。那在2000年他的 K 歌之王发行啊，可以说这首歌到今天为止我看到也是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很多朋友说我最喜欢的一首，也是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打破了内地的市场，然后让他被更多的朋友熟知和了解。一直到2003年他发行了10年还有明年今日哈，就是一个普通话版一个粤语版本，所以到此刻为止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认识他了。哪怕你可能没有听过他太多的专辑，但是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哈，怎么着都会唱两句，都会把下一句接上。那我们继续在今天的音乐分享当中跟你聊一聊你最喜欢陈奕迅的哪首歌。山外有山说他很喜欢富士山下，然后泪落心田说他很喜欢谢谢侬，还有岁月如歌，然后1528他讲很喜欢好久不见和孤勇者哈。所以实际上大家讲到的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从最开始出道也是一个新人，然后到后面呢大家封他为什么歌王，是不是 K 歌之王，然后再到现在大家会开始讲了，他在演唱会上居然有这样的想法，居然敢这么做，居然有这样的设计，所以真的是一个很立体的人，很可爱，让我们感受到了虽然在逐渐圆润的他，但是内心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了。

16:26，你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种草家。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区都说非常非常喜欢 Eason 陈奕迅的那一首《浮夸》，但实际上《浮夸》还有一个特别可以说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的背景故事吧。其实这首歌呢，它是纪念张国荣的，因为 Eason 自己本人是张国荣的超级粉丝，但是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吧，他就没有能看到张国荣最后的几场演唱会哈。然后当时这个《浮夸》这首歌的作曲人姜志仁，他也是张国荣很多年的朋友，他们两个人都是在长期合作音乐。后来2003年4月1日，他在伦敦突然收到了张国荣离世的消息，所以在当时就写了《浮夸》的曲子调，但他最开始的命名一个 demo 是叫做 Depression。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6: 音乐种草江，
5: 解锁北京上空
7: 最年轻、
8: 最会玩
5: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5: 演出现场、
6: 看店打卡。

多乐队还有 Eason 他们自己去完全现场实录的一个现场的乐队版，其实名字叫做与你常在，也是有呼应他在97年的那个经典的作品与我常在哈。所以这首歌你会听起来它就是充满了满满的爱意，也是他对他的工作人员，对陪伴他这么多年的歌迷也好，哪怕是对自己的这份热爱也好，写的一个可以说是致敬的曲目，就是谢谢我所热爱的事情陪了我这么多年。所以今天在他的生日这一天，听到了一些来自他不同时

典，大家记得吗？刚才讲北上音乐剧组将会做客音乐种草家，所以大家明天下午4点我们在视频直播里见咯。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拜拜各位，周一快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些大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哈，就是当代男女的护发现状。一句话总结，从突然焦虑到发疯文学。
2: 就是从这种美美的变成秃秃的是吗？
3: 各位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暂时听到这个话题离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2: 欢迎您。
3: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极大问题。
2: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3: 这是女孩们面临的
2: 焦虑哈。
3: 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
2: 你这个还行我看
3: 依旧是一瓶多功能的洗全身。我觉得
2: 三合一是吧，
3: 三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4合一5合一，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2: 嘲笑了。
3: 去油等于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甜，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2: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
3: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2: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3: 来，
2: 首先他出身于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爹是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专治明星超模的头发叛逆期。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3: 这就是他的出身。
2: 在
3: 洗发水只

0: 剂都能使用。
1: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替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色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0: 是。
1: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直接给头发灌水光针一样，达到说毛鳞片被熨的丝滑。这三重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呢？首先，精纯玻尿酸起到的作用是顺滑发丝，荧光亮泽
0: 啊。
1: 第二个，维E的精粹抵御外界的刺激。第三个，神经酰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
0: 对，
1: 无论是您在烫头的时候还是

0: 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1: 就跟拍了广告似的。
0: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力的这种感觉。
1: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0: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 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0: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出来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0: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

0: 的感觉。
1: 对对，从头热到尾，而且是把你晒干了那种。
0: 想现场把自己扒光。
1: 就为什么啊？什么？律师函警告，怎么去了趟南方回来就这样？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带来了丁时光的新发行。
2: 是的，
1: 我居然25号上线的。
2: 嗯，
1: 我跟戴毅同学这两天上节目，居然没有选这样的一首歌曲，
2: 完美错过了。
1: 他是不是那啥？当时可能这戴毅同学觉得说周末其实一些更动感的歌曲更合适，但是在他心里的心头好一定是丁时光。
2: 哦，
1: 包括大家在这次推荐新歌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时候，这首歌他已经在群里边强烈安利了。
2: 对对 对，
1: 强烈支持了一下哈。
2: 因为我昨天看那个丁时光发的一个个人公告，就说因为在佛山的这一场演唱会因为台风的原因取消了，所以他原本是计划林月这首歌曲是第一次在现场为大家献唱的。
1: 你看看，本来
2: 没有办法
1: 首唱的，
2: 对。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索性就进录音室把它录成歌。
1: 之前买票的因为台风关系取消的，最后再给群里边给他们一些补偿的话，再好不过就是像你说的现场的唱。你现在在家里唱一遍给我们录个好吧，或者在线开一个直播。
2: 对，现在有很多这首歌曲刚一上线就有很多翻唱的人了。
1: 是吧？丁时光现在这个号召力实在是太强了。所以这次凌月呢，7月25号的发行了，但这边写错，写到7月27号了。说靠近月亮却没有真正的登上去，那一刻其实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但是在你面前清晰呈现的一份爱情是一样的。
2: 丁时光一贯擅长写这种差一步的情感，

0: 时光带来一首凌月，还行啊，他自己心态放挺好的，就在歌里面听着的时候、
1: 我觉得他最出彩就是他那个弦乐部分，
0: 没错，
1: 好听，很浓，
0: 整个的贯穿。其实今天像

0: 就有一些本地特色的衣服的。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回去东南亚玩的时候，就小时候一次去跟朋友到那儿，就是临时买衣服穿。你发现当地就穿的跟灯笼裤的那种裤子，你还挺爽的。然后当时买了好几条，然后上面也是那个麻的那个衣服，在夏天穿的时候也挺凉快的。回来以后，搁北京你任何场景下你穿一这样的灯笼裤出去不太正常，但基本上跟家那会儿就算是居家裤。
1: 对对对，也很舒适嘛。
0: 对，那个就属于买回来以后还常用，我觉得它有另外一番用途，还挺好的。
1: 你记不记得咱们俩这次一块出差
0: 啊？
1: 然后在旅行途中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充电宝。
0: 这对这
1: 那个前情提要呢，是我把 PD 的充电宝给他弄丢了，我想买一个赔给他，但其实我在以往的旅行途中我也有这个习惯，就是手机没电了，然后赶紧外卖一个充电宝。
0: 你这
1: 外卖的充电宝它是有电的，
0: 然后同时这个不好的就是在于说，你知道就有些地方它做的不够好，就是在于它没有共享充电宝。
1: 哦，对，
0: 不然咱哪共享一个也行了。
1: 我这次就是从广州起飞的时候
0: 啊，
1: 借了一个共享充电宝、带回来了，三天之后跟我收顶级费用。顶格了，我们家那抽屉一拉开全都是各种品牌的充电宝、
0: 咱弄一个跳蚤市场呗，就是那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谁家现在缺个充电宝、咱们就廉价大放送，二手互相就给过去了。
1: 行，可以。
0: 我原来收过。

0: 是不是、嗯、然后也特别流行就是那个骨漆艺术，就大人小孩拿着一把就素面的扇子、
1: 哎、
0: 然后在那个像是一汪水，但是其中有一些颜料
1: 颜色、啊、
0: 对对对，然后放下去拿上来，哎，变成了一个颜色非常漂亮的一个专属你自己的 DIY 扇子，
1: 很好看，
0: 这种就非常骗我的钱。
1: 对，它是哪种啊？是就是你说这种扇子不是折叠扇，
0: 不是那种、啊、那种是小的时候可能跟我妈出去，我妈特别喜欢买，
1: 对对对，
0: 江南女子总觉得自己应该穿一身旗袍。
1: 哎，那会儿还是木质的，
0: 嗯，
1: 还自带香气的那种，
0: 对，
1: 扇了以后发现并没有什么风，就是扇着是个劲儿，
0: 但是香香的。
1: 对，但是到夏天的时候，你要真扇，什么用都不带管。回北京以后热到不行，或者回哪儿一点用都不带管。但是家里边或多或少，我觉得家里小时候都囤了好多这种扇子。
0: 对，
1: 然后剩下的就是那种真正妈妈买那个，爸爸买的真的就是巨大的折叠扇，
0: 嗯、
1: 后来越做越大，大到很夸张，大到出去能当武器使那种，你知道吗？甚至那会儿家里还有摆的，打开了以后，小时候怎么打开哪一把都是陌生器，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在景区主要是解暑纳凉式的啊。
0: 是是是，嗯、就这次我去那个《只爱红楼梦》去看了一下、嗯，然后刚好去廊坊看那个大染坊的舞剧嘛，
1: 哎，
0: 然后去那儿逛了一圈，我发现现在这个周边也做扇子的居多。
1: 是，
0: 我就在拿起现在这些周边扇子的时候，和我们小时候那个质量完全不能比拟。
1: 哦，怎么现在是不是更好了？
0: 现在不是
1: 啊？是吗？
0: 反而我会觉得有些扇子它做得非常敷衍，就没有以前买的那么精致了。
1: 我们这个

0: 大惊失色，因为我前一阵子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去云南旅行，然后回来都带那个大豆荚，你见到了吗？网上刷到了，
1: 我还真没有。
0: 它其实在当地的那个作用，因为我去云南旅行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街边卖大豆荚的这些商贩，我就问了一下这个干嘛的呢，然后他说做一些这个伴手礼或者做一些这个小物件，甚至是可以拿那种比较造型比较完整大豆荚可以做收纳盘
1: 哦。
0: 然后这些网友现在就恶搞，就买一整个大豆荚回来，
1: 就这玩意儿生买回来，
0: 就背回来生买回来。
1: 然后呢？
0: 然后配图文字可能会说，就是，大豆荚给你的云南老家说拜拜。

0: 或者一些餐具回来，然后一直用到了现在。
1: 哦、去唐山的，是不是刚才说有个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去唐山的这位谁来着？我找一找，
1: 往上找一找。嗯，同事啊，这边刘文正，
0: 对，
1: 去唐山捎带手买回来餐具，说质量很好、啊、
0: 嗯，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比如说你去到有一个有地方特色的地方、
1: 嗯，
0: 而且那个地方呢，它就是盛产这些瓷具啊、
1: 嗯、
0: 啊盘子啊什么的，就很好看，
1: 嗯、
0: 想带一两个回来、哦。然后我曾经就是带过，然后我当时呢还没有想到，就脑洞没有大开，没有想到用邮寄的方式、
1: 嗯，
0: 我是行李箱背回来的，
1: 自己背着瓷器回来的，
0: 嗯，就是盘子嘛，
1: 啊，
0: 你想象一下最后的后果呢？
1: 我就先想说你这一路背着那个身儿，你知道吗？
0: 七零八落，
1: 一位音乐人走过，叮叮当啷的，那回来肯定就碎了，
0: 对啊，
1: 暴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龄，
4: 我是 Janice 飞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11: 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起播大顺，
8: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12: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看看这位哥们儿买的这个非常。
1: 你把这张图片发在我们 PDFM， 对对对。哎，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相似经历啊？就是我在旅行的时候，尤其去那个远山，然后去那个湖泊，然后当地如果有那种风光非常好看的地方，它不是都有那个时光邮局吗？
0: 哦，
1: 买明信片。
0: 有人发这个来，你说说，
1: 寄给未来的自己。
0: 前两天我们还说呢。

0: 是要799元、啊、
1: 对的，回复小露珠或者精华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算下来一瓶不到400块钱，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哎，妥妥的薅羊毛。
0: 只要只有150组，各位是需要抢起来的。回复精华或者小露珠吧。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Aaron Carter， I'm All About You。

0: 结束他在贵阳的一个音乐节的演出，就是在昨天还是前天，所以去到现场的朋友应该已经领略过他的舞台表现了。
1: 他跟那谁我都觉得特神奇的，下一个 Chris James 也是在我们今天节目文艺日历里边也躺了好久了，怎么能黏黏没事儿就来呢？
0: 对，
1: 那么爱看吗？就是有一些音乐人吧，你是觉得说他来

0: 是的。
1: 那就爸爸妈妈都有一种自己孩子给他装扮洋娃娃似的，你看什么你就觉得这穿的应该挺好看的，
0: 可爱，
1: 对吧？
0: 对啊，就现在我可爱到那种，我可爱到不对，我看到 mini 的东西都觉得非常可爱。刚才我们不是看到那个有一个驴肉火烧，
1: 哎。
0: 就是

0: 首《白开外》炸出来这么多人，哦，Brian McKnight 对吧？太阳天或下雨天，所以就是陶喆真的是，就当年把所有那些好听的火的歌全都给重新弄了一遍，还挺好听，
1: 真的啊。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首歌《Still》，也是我们以前特别喜欢听的。
0: 回来我们也看看北上这一次又要来了，因为这两天其实也在说北上除了。

0: 对吧？就很多这种小朋友的，他觉得做的好看，小朋友想带，人就让带走，
1: 很人性化。然后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了，就说他们之前呢也是旅游的时候特别喜欢想入

0: 我刚才刷那个小某书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了一个，曾经我是出去玩的时候背回来了好多，家里到现在我那天一拉抽屉，我整个人都傻了，发现还没用的各种香皂。
1: 哦，我也是，我很喜欢买香皂
0: 啊，
1: 手工皂。然后我有的地方呢，它是做那种环保的，就是比如说用蔬菜榨成汁，然后给你做成那种香皂，
0: 是、
1: 哎、非常好看。
0: 然后就当时其实一买呢，有一些就说回来送朋友，
1: 嗯，
0: 然后到最后发现每一次自己好像都买多。买多了以后呢，你回来你发现在家用洗手液你不太能想得起来用它，
1: 嗯，
0: 家里专门放肥皂那块现在都是洗脸皂洗头皂之类的，
1: 嗯，
0: 每次都是翻抽屉的时候，哎呦怎么还有一堆这呢，
1: 送出去，
0: 关上了以后就再也没想起来，直到下一次拉开怎么还有一个
1: 你既然买的是纪念品，我觉得都是可以在、哦、比如说旅行回来的时候送给身边的朋友当伴手礼。
0: 是我觉得就是香皂这事儿吧，送一次就行，你在一个单位送过一次
1: 然后一次都送，嗯，也有点奇怪。

0: 香包了啊。
1: 这是北方人的执念吗？就是除了香包之外，你知道以前我们去到海边特别喜欢就是捡一些贝壳带回来。
0: 哎呦，小时候那这太多了
1: 啊，
0: 一罐儿
1: 啊。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发现现在商家越来越抽象了
0: 啊，怎么
1: 卖呼伦贝尔的空气，你知道那个吗？
0: 我见过卖别的，但是呼伦贝尔空气是第一次来。
1: 十块钱零售，
0: 他拿什么罐装啊？就是那种塑封
1: 铁罐，易拉罐
0: 哦，易拉罐啊。
1: 嗯，然后我之前我知道，就是某一家就在全国连锁那个烧烤店，叫狠什么什么那家，他是你去吃的时候还给你送一罐，
0: 对、啊、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你必须得买，得花钱。
0: 太有，真太有
1: 抽象了。
0: 打开了以后，就你看谁跟那儿，人家打开易拉罐都是喝饮料，他打开易拉罐摁着一个鼻孔。
1: 大字儿能可以走。

0: 是酒店里边他用了以后你睡了你还真觉得挺舒服。当时那哪忍得住啊，没什么钱买不起床垫，那枕头反正当时还真就后来下单买。
1: 嗯，是大件我回忆了一下，好像在我的旅行记录当中就只有在景德镇买的那一套这个瓷器，除此之外没有了。然后但是你刚这个就买床上四件套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这次出行咱们去那个贵州旅行住的那个某斗酒店，
0: 哎，
1: 他们家现在不是也在做床上四件套吗？
0: 这一直都是对啊。
1: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每个小伙伴说：“哎呦，神清气爽的，他们家这枕头是好哈。
0: ”他们家的东西，在我之前住亚朵之前，出去住亚朵之前，早就开始下单了。然后呢，后来发现就是也是前几年的时候，然后跟我媳妇出去玩，然后他门口就是有的亚朵，他门口是某朵，他是展示的，他有一个专门的空间是展示的，那谁受得了？我跟那天跟小航还是跟谁，我们俩对了一下，你们家多少是？我们家好多也是这个。
1: 是的，那个被子确实盖起来挺舒服的，
0: 太舒服了。然后曾经还有一家，他们家专门做 APP 买的，那是在江苏那边的某一个地方，我告诉你。那比某朵家的那个材料睡着还舒服，就是你躺上去了以后，你那么滑，又滑溜又舒适又贴身的那个床上四件套，他们 APP 现在是作废的一个状态。就这我依旧下了存在手机里边，我就等有一天他万一还卖他们家东西，太棒了，太棒了。这种东西你睡得太舒服，你是忍不住是要背回来的。
1: 旅行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的，
0: 还是有的，
1: 让我们认知了这个品质的高低。
0: 那就是那个睡觉的时候能睡得有多舒服，真的是离开这座城市睡得有多安心。Kisha Cole 最后一首歌曲了 ，Falling Out， 结束今天的娱乐总盘。稍后你将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来跟各位明晚再见了。
1: 对。

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第20位，那英《人生自定义》这首歌呢，是在26、27榜单当中排名第4的，本期下滑到第20位，跌幅很大。《人生自定义》延续了那英一贯的铿锵和深情，歌词也直面人生的选择和代价。

歌手的身份也是越来越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而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突破能力了，需要找到一种更加多元的方式去表达。任素汐，夜灯。灯火

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萧敬腾以及 Alin 带给我们的合作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首次上榜。这首歌呢是由老萧亲自谱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他还说，当写完了曲以后的第一直觉就是 Alin，便毅然决然将 demo 分享给他。歌曲运用就是三拍子，让两位歌手尽情地发挥嗓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飞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

以上呢是写感情里面的卑微讨好，但听进去了以后会发现他在写所有人。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九位，来自于楼顶乐队 Loading 爱曲。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七位 No.7 罗大佑。所以歌曲的创作起点呢，是呼应着罗大佑所钟爱的 Beatles 1969年的经典作品 Because。 当年约翰列侬一句 Because

1992年爆火的爱尔兰乐队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墨菲定律的个人风格也是越来越突出了，祝贺他们。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5位的歌曲 Number 5， 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第三周在榜。那位次呢很靠前，依然是实力强劲的甲乙丙丁，由李佳薇亲自参与制作，延续了她擅长的情歌路线。李佳薇也可以说是用高音讲故事的歌手，她对于在高音当中的情感的控制能力很熟练，一首很好听的情歌，也期待后面能够继续维持好的成绩。

以上就是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来关注本周第四位 No.4 张艺兴北京的雨，首次上榜呢就排在了第四的位置，成绩非常好。歌曲来自于他最近发行的专辑斗

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本周第三位 Number Three 万妮达 Bad Boy， 上期的是冠军曲目，本周来到第三位，依然是一个高名次了。而且呢，万妮达呢，她最近来讲是华语的说唱圈非常耀眼的名字之一了。而今年她也是作为歌手2026的唯一的补位说唱歌手登上这个舞台，在第六期的喜榜赛当中呢，可以说凭借改编自 MA 的 Bad Boy 拿上全场第一。万妮达改编了自己的一些创作的 rap 段落，然后磨了三版编曲，既有原作的野性张力，又注入了万妮达的嘻哈灵魂，是一次兼具态度和旋律的成功改编。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副歌部分吧。

会是我生理。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的歌曲 Number Two， 范晓萱《老朋友》，上期第三，本期第二。《老朋友》这首歌呢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插曲，2026年是她出道30周年。这首歌呢也是范晓萱写给所有陪她走过30年的人的。这首歌并不复杂，但是非常真诚。

华语乐坛正在经历一个新老并存的过渡期，那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就是这样了。稍后将会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每晚7点到8点我们准时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爵士，还有那种美食慵懒的都市民谣，还带来一点点 Bossa Nova 的松弛律动啊，真的很 chill 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是2014年当时为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开办四周年所打造的纪念主题曲，叶枫填词，卢中强作曲，集结了国内民谣中坚阵容一起来合作，有老狼、叶培、卢中强、川子、马条、钟立峰、许飞、桂云萌，来听这首歌在路上。

1998年最后还是会专辑当中的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虽然唱的是失恋心碎，但是整体感觉节奏灵动律动哈，很轻快，是我比较喜欢的熊天平的一首小品啊。那接下来回到2014年的国色天香第一期当中，黄征所带来的这一版涛声依旧呢，把流行老歌嫁接粤剧的唱腔，还有中式民乐的编曲，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改编。

爱就这么来，来自1998年苏芮的同名专辑，这是到目前为止苏芮最后一张全长专辑，1998年由风华唱片发行，爱就这么来。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7月27号星期一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氛围感极强啊，深夜独处适配度拉满，这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部高分的爱情电影 Story of K When Someone's in Love 的主题曲，由两位主演来演唱啊 Arditan Pramono Oh Holly I Just Couldn't Save You Tonight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
5: 我是麦哲敏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10: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8: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大家好，我是麒麟，正在播出的节目叫做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来到今天的闭面时刻。下半时段大家将听到李心洁、刘若英、张艾嘉、20、30、40，
1: 别把爱会带你去哪边，
0: 张杰、留言有1000分贝，
2: 留言有1000分贝，
0: 盖、周延、戴佩妮、用情，
3: 我用情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0: 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
4: 哦，快乐的人请你举手，
0: 汪峰，生来彷徨，
5: 朋友啊，这世界会将你的梦破败，
0: 动力火车，酒醉的 Tango 2。

0: 张杰在2007年参加完快男之后所发表的快乐男声十三强合集13当中的留言有1000分贝啊。唐田作词，吴梦琪作曲，这是唐田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接下来我们去到2023年的天赐的声音第4季第11期，来听到的是戴佩妮和盖周岩翻唱张信哲的用情。
1: 亲爱的，多想让你再一次看见我哭红的

彭佳慧1999年新歌加精选集过程当中，由易家扬作词，当年的男友陈国华作曲的《快乐的人请举手》。接下来是汪峰第10张录音室专辑同名主打歌曲，2013年所发表的《生来彷徨》，当时是双 CD 啊，收录了19首原创的作品啊。这首歌唱出了成年人世界里的疲惫和无解迷茫，唱腔苍凉似厉，很多的朋友共情其中。

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就叫做曲终人散，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宇1996年的消息专辑啊。那么歌词灵感呢，是十一郎的亲身经历啊。有一位曾经热烈追求十一郎的男生被他拒绝之后呢，两个人认作干兄妹，后来这位男士呢结婚，邀请十一郎出席婚礼。在现场，十一郎看到对方给新娘戴戒指的画面，他就忍不住恼

21: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

歌曲，当走过路过的朋友听到和看到它的时候，才会说哦，这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节目，还有这么多的听众那么喜欢他们。对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乐观的状态来开启新的一周。新的一周呢，也确实是七月的尾声了，因为星期六我们就应当迎来八月天了。夏天呢，也是在这个中伏二伏中，日子是有点小炎热，但希望夏日的这种凉爽，音乐中的凉爽，还是会带给你好心情，会去掉一整天的疲惫和糟糕。有时候我很喜欢听这种前奏的歌曲，不管这位歌手他唱到的第一句是否能够抓住我，但这个前奏已经让我感受到他的诚意了，因为这个前奏就是很夏日啊，所以夏日物语妥妥的。

很多大家喜欢的夏天的元素都在这首歌里。夏天好像在四季当中拥有一种非常大的包容力，任何的事情放在夏天里都似乎容易被原谅，也容易让自己转瞬啊就把这个糟糕的事情放到一边去了。如果是其他的季节呢，可能大家都会在这种要么伤这个悲秋啊，要么呢就是冬季呢感觉自己很悲凉。反正就是在夏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感觉到自己的承受力也变得强了很多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包括我们每个晚上究竟能不能有500位朋友来打卡。刚才有朋友也说，丽姐，其实我们应该增加更多的话题，让大家很热闹的在聊天室中讨论啊，然后开开心心的让更多的人涌入我们直播间。就像7月16号那天晚上，为什么会有800多位朋友？因为那是男左女右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对于老听众来说呢，是肯定要来，就像过年一样哈，大家这个得互相拜拜年吧，一年不联系的朋友，咱们得稍微知道一下对方有没有拉黑自己吧，看一看他还是不是我朋友圈中的朋友，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我们还在一个共同的圈子里打个卡。所以呢，我在想其实更多的这个聊天室带给我的是现在当下的广播还有多少人真的愿意为一档节目的这个人气啊来助力。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打卡，然后呢你们就去做其他的事情就好了，不必一定要在这个聊天室中大家要聊得热火朝天，有多少留言，有多少精致的发言，其实对我来说，对于一个奔五的老主播来说，这个真的不重要。因为我非常了解大家白天时光里已经很累了，很辛苦了，你们现在应该

来自曹承摩演唱的《陪在你身边》。一听到这个旋律，就一下子想起了很多，不管是一档广播节目，还是一部

0: 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

21:3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7号，也就是让所有关于千禧年、关于青春期、关于第一次心动的味道，在歌声里重新清晰。这是他在多年之后带来这首《夏天的味道》，也是和我们一起来怀念他那时候的夏天，包括诞生在夏天的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因为我开通了视频号之后，经常会收到朋友们给我发来的私信，还有那些真的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听友告诉我，其实他们都在听，虽然每天晚上没有登录500大巴，但是想告诉我，韩立，这个世界上一定不止500个人在听你的节目。是的，也许每天晚上只有500位代表，他们代表着天南海北的，可能此刻很忙碌，耳朵在听，但是真的没有办法拿出手机来踩一脚的听友们。所以每一个在聊天室中写下祝福也好，或者留下脚印也好的朋友，其实你知道吗？你代表着一大后面好几排和你性格很相似啊，或者是和你有过共同经历的那些听友们。所以千万不要看小看自己的一小步。我们上周五的晚上499位朋友，只有一位朋友啊，他没有到来，所以我们的大巴车呢就没有办法在周一的时候放上500的歌曲开出了。当然，我看到朋友们的每一句话里，都带着一种大家是一家人，会说谁星期五忙着没来呀？

0: 大概就是聊天室的意义所在吧，就是我们在教室里答案，但至于有没有人发言啊，老师 Q 到谁了，这都是不一定的事儿。没关系，我就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来了，然后你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千万不要让男左女右去影响到你的当下的事情。说到夏天里，我总会想起这首歌，
1: 我该如何开始呢，在这风和日丽充满阳光的午后，我拉着我的行李

15年前的一首歌，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还记得。其实这位唱作人，他在歌坛作品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呈现的作品中每一首都可能会命中很多爱人，尤其是少女心很重的女生们非常喜欢的风格。这是来自于和多少位朋友刚好25未来的蓝图。越小心翼翼经营的越不堪一击了，是一首很耐听的歌曲，就像一篇日记一样，常常在翻阅的时候会找到很多新的感受。在这样的夏天的晚上，和你们在追忆曾经，也通过音乐感受到那时我们爱过的很多东西，原来还是那么清新的放在我们的记忆里。这感觉大概就是我们爱听广播的意义所在吧。因为广播有时候就真的像一个大的冰箱，一个保鲜剂一样，它会把很多曾经的东西安放在那里，当你回来以后发现它还没有过期，

还可以吃，他还可以喝，这种感觉是很赚到的。看到了沈眉庄朋友，哇，你一定是个甄嬛迷，包括他的头像都是梅姐姐，梅姐姐还真是甄嬛里面为数不多的从头到尾都是好的，没有一点点其他的私心哈，敢爱敢恨，挺有脾气的。而且梅姐姐生活里 我刷到过很多视频，她其实长得真的好美，但她的奇装异服也真的是让网友朋友们给到了很多的开心的表达哈。你说丽姐，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点播一首卓琳的歌曲啊，这首歌我明天晚上给你带好不好？我今天晚上还真的是准备了一首卓琳的歌曲，可能是更 happy 一点的。你说你是北京广播网博客时代就开始关注我的，那你应该是我牙还没有整之前，对吧？也就九十斤之前就开始知道我、盯着我的。你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陪伴。对，前两天小 Z 把那时候的一段视频播放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我那个时候瘦成那个样子，就是看起来就是吃的特别不

真的是一动一静啊！刚刚听过的那一首 Jolin 的歌曲哈，是让人马上从这个椅子上要站起来，甚至要跳起来。但是呢，吴克群就告诉大家，累了吧，安静一下。这就像我们生活的节奏一样，不可能永远都是那种上了发条的，永远都是那种快节奏的。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停下来，慢下来，给自己一口喘气的机会，呼吸一口轻松的空气。此时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啊，都谢谢你来到了听听聊天室。我也看到了这位一直在新加坡每天晚上坚持打卡的阳光 Joy 这位老听友，谢谢你的光临。他每次光临的时候，我都会给他打卡，因为我觉得在海外收听的朋友，这个真的诚意太满了，我是必须要给他打卡，给他这个加精的。那么这个信天翁12345，其实他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听友，他说我进来踩一脚，其实我经常听，他只是为了助力男左女右，但是是不管是性格所致还是年龄所致，真的不是泡聊天室的那些非常异的听友。我觉得这个就看大家的选择，如果你在聊天室当中找到了很好的话搭子，大家聊天很开心很舒服，那你们就聊。因为如果是我一边直播一边陪大家聊天，真的是我做不到。我有时候呢就能发几张照片哈，在这个歌曲的间隙，更多的时候呢是大家在一起，在音乐中引发了这样的感受，你们来聊天就好了。其实每个人的星期一里面都藏着你的周末生活，你周末过得如何啊？吃过什么，看过什么，感受过什么，它都会直接影响你星期一的感受。我刚才呢也在聊天室当中把我在周末时光里和朋友见面聚餐的时候的一张照片抛出来了。其实以前在暖文章当中也和大家讲过，我们要一个月啊，如果说不能一周吧，我觉得一个月至少去见几个没有见过的朋友，就大家经常在手机上聊天啊，但是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其实感触还挺不一样的。就是从线上到线下，我们的那种见面，它可能更真切。我当时我们点了一大桌的菜，最后的时候真的连那个水煮鱼里边豆芽都没有了，一根都没有了，全部都吃掉。就是女生在一起，大家很快乐的吃点什么聊点什么的感觉，还是挺解压，也是非常的给自己增加能量的。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需要带着这样的能量去奔向我们各自的领域，各自的生活。当然其实我知道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到了晚间时光里是特别喜欢聊吃的，但咱大星期一的晚上，咱是不是稍微的哈收一收。我仅仅是想告诉各位，明天是初一十五，大家也做点不一样的事情。这首歌遥想在男左女右4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斗胆翻唱过呢。

0: 时是不是会自动生成哇叶倩。Digits 的歌曲是叶倩非常喜欢的，而且在当年呢也经常会小小的模仿人家。说到叶倩呢，我们也在7月16号的时候听到了她来自休斯顿的祝福，如果你当时没有听到的话，现在让她出来。
1: 男左女右们，韩立、小宝以及所有在电波那边的你们，我借此男左女右19岁生日喜庆之际，祝所有的男左女右们身体健康、平安吉祥、顺心如意、金银满仓。我们呀，都在同一个宇宙里分享着不同的感受，比如一个音符、一阵清风，一个人会感觉到初恋，而另一个人可能感觉到那时的分手。所以我愿大家能用每晚2个小时听男左女右时的舒畅放松。

0: 以欢乐的心情去看待你周围的世界，因为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看这个世界，世界就会赋予你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男左女右，这个孩子今年19岁了，已经是个大学生的年龄了。对于一档电台节目来说，乍一听感觉好像是一个很久远的数字了，其实不，我感觉我们才刚刚开始。当明年节目20岁生日的时候，我会争取回到北京和大家欢聚一堂，请记住，我们才刚刚开始。
1: 用我们的听友 ZIP 说，夜总发布祝酒词，配搭上他的那个画面，就是日子好起来了。这首歌也叫我们才刚刚开始，也是叶谦特别让我配搭上的。对呀，节目刚刚开始的一小时，我们还有重头戏暖文章会在第30段和大家见面。如果你还没有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打卡助力我们的500大巴的话，今天晚上欢迎你来踩一脚哦，一会儿见。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7号，七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31度，今天真的挺热的，明天白天会更热，明天的最高温度34度，今天33，明天34，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5度，明天也是个晴朗的好天气，这两天呢都是没有雨的大热天。

下巴的方式非常简单，下载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只要踩一脚就 OK 了。同时这首歌呢也现在在 QQ 音乐上已经上线了，你可以在 QQ 音乐上找到这首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永久的定格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你可以告诉我们这辆车开到哪里了，比如我现在是在建外大街十四号，在北京的朝阳区，小宝呢是在通州区，大家又在哪儿买了一张票登上我们这辆500大巴呢？我们也愿意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定格男左女右的第19年时我们做过的这件事情。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 QQ 音乐，当然这周四小宝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放网易云音乐，当然各种平台哈，我们都会让500大巴开过去的，希望能找到更多那些年听过这档节目的朋友，告诉你们我们还在这里等着大家。当然哦，我在广播中可就只能等你六年咯，55岁我就得退休了。那至于未来会不会55岁以后在我的这个视频号是丽姐啊和大家有时候聊聊天呢，这个也都不一定哈，这个性格所致吧。大家也看到从7月16号到现在我也没有更新什么内容，主要是那一天是我们男左女右的19岁的生日啊，更想留下听友们录制500大巴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些瞬间。未来一定会有很多直播的片段呢，会有一些直播的可能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但是丽姐肯定不是一个高产的选手啊，毕竟这个性格啊是一个挺

友，他在晒他的减脂餐，我一看吃多了，我说咱们聚一聚吧，就这周六。哎，就那一个瞬间，大家都觉得该聚一聚了，纷纷同意。所以呢，是我找的餐厅，于是我觉得这肯定应该是我来出资，因为是我张罗的嘛。没想到我去了以后呢，我和另外一位朋友，他就说，哎呀，你别买单，今天我买单。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点菜点的太少了。哦，他吐槽我，就是我平常是一个在餐厅点菜一定就是，比如说我们四个人，我大概就点五个菜，如果不够的话我会再加菜，我是不会一下子点很多很多的那种选手。哎，他就说，哎呀，你别点菜了，你一买单你就点那么几个。我说不够吃我们再添好了，因为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所以有些话呢可以直截了当的说。他说不行不行，我老公说了今天必须得我请。有老公了不起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一定要买单，我也没有再跟他执拗。但是我们俩在房间里啊，因为包间嘛，我们俩就撕巴半天了。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位朋友来了，他看到我们在点单，后来说，哎，你俩别抢了，跟你们这么说吧，我已经把钱压在那儿了。我说你把咱们东北那套用上了，就是在我们东北老家哈，就如果请客吃饭的话，最大的诚意是你要先把钱拍到前台。其实这个在北京我觉得并不普遍，这个好像在北京都很自然，就是大家说好了或者是买单的时候谁去买就好了。哎，偏偏他就把钱都已经拍在那儿了，说谁都别跟我抢啊，我跟你讲，我现在有好事发生，我必须要请客。哎，结果那天是吃了一顿人人都要抢着买单，说明我们真的好久没有见面了，大家吃得非常的 happy， 然后相约说有机会再吃吧。因为确实成家立业以后大家出来的频率啊，尤其夏天要看孩子等等等等，有一位朋友还是刚刚把孩子送到了什么游泳班啊，等孩子这个下课在这个中间跟我们匆匆吃一下，他也要买单。他说因为他降到100斤以下了，是我们这里最瘦的了。哎呀，字字珠玑啊，朋友们。我讲这个事情呢，就是把大家都当成了好朋友，可能你们的生活里也有常常这种没怎么见面，但大家在一起特别熟，就没有不存在那种不知道谁买单，或者是因为特别熟的四个人真的不需要 AA 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吃 AA 的餐了，因为时间宝贵，我大概就不太会出去吃饭了。如果一对一的话，你说怎么 A 对吧？当然我这个年龄段可能跟年轻的20岁30岁刚刚出来闯社会的朋友还不太一样，这个只是我刚才的一个因为这顿饭和大家分享内容。如果这些内容也是你们愿意听的，可能未来我会在自媒体视频号里和你们说说这些话，或者其实我在节目中也能说，是吧？但是更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在广播里听到的应该就是更精致的更优雅的，比如下面我要朗诵的暖文章。好的，刚才就是一个小小的热身，让我们进入今天晚上我与你分享的暖文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增加自己福报的十个好习惯，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一直很认同，福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日常善良与自律的慢慢积累。其实福报的本质是一个人的综合生命能量，我们的情绪、言语、心念、取舍、自律、宽容、待人方式，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积累命运的筹码。分享十个增加福报的好习惯，坚持半年，人生会越来越顺遂，福气会越来越好。第一个习惯，好好说话。

我们总纠结未得到的，却忽略当下拥有的健康的身体，安稳的生活，三餐四季有人陪伴，常怀感恩，少些抱怨，懂得知足，心存温柔，生活自会处处是美好。四，规律作息，善待身心，无病无灾，身心安稳，是普通人最贵的福报。熬夜透支，情绪内耗，肆意放纵，都是在悄悄地折损运势。好好吃饭，早睡早起，稳住情绪，养护身心，身体安然，福气自然常驻。五，心存善念，日行小善。善良贵在日常点滴，举手之劳，待人宽厚，体谅不易，温柔待万物，不用刻意行善，一念温柔便是一念福报。小小的善意日积月累，终会化作好运相护。六，戒掉贪念，知足常乐。世间大半烦恼皆因贪心不足，攀比名利，执念得失，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只会内耗自己的人生。接纳不完美，珍惜已拥有，心无贪念，自在清净，日日便是福。七，低调沉稳，不骄不躁。水深流缓，人贵于痴，浮躁张扬，得意炫耀，傲慢自负，最容易折服。真正有福之人，向来沉稳踏实，谦虚内敛，低调沉淀，默默精进，福气自会悄悄到来。八，宽容待人，学会释怀。渡人者，方能渡己。人与人相处，难免误会与摩擦，揪着过错不放，困住的是自己的心。放过他人，放下烂事儿，释怀过往，心宽一寸，福增一分。九，勤俭惜物，守护福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一寸光阴，不可虚度。肆意浪费，挥霍物资，虚度时光，都是在消耗自身的福报。勤俭不是吝啬，是对生活的敬畏。懂得惜福的人，才能一直有福。最后一个习惯，向内自修，持续成长。人生最高级的积福，是修好自己。不纠结别人，不焦虑外界，不盲目跟风，静心沉淀，提升自己。你越来越好，你的运气和福气就会跟着变好。以上的十个习惯，让我们共勉。福报是修来的，好运是攒来的，没有突如其来的顺遂，只有日积月累的修行。好好生活，心存善意，持续自律，温柔待人，慢慢来，静静修。

心情变得不好啊，微微一笑不要理他，因为你心中坚定的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够了，不要去在乎其他的东西。这个至于他们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话，我们永远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反噬这件事情的，好吧。时间到了22:27了，我来看看聊天室里还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五百大巴上。这辆五百大巴它真的是每天晚上上车以后呢，有的朋友可能在某一站就下车了，有的朋友可能还会继续开到我们的终点啊。我买的票就是到终点的啊，有的朋友呢就是在某一站就下车了。让我来看看现在还有哪些朋友。丁香花朋友你好，他是我们的一道杠听友，他说丽姐，我确实没有见过点菜之前先交押金的。其实这个真的不是人家店家的，这在我们东北尤其在辽宁是特别普遍的一件事儿。他们就真的把那种过年的压岁钱就亲钱压在那儿，因为我们在最后结账的时候，这位朋友他就是还是用手机买单嘛，后来呢人家就把他压了1000块钱，人家就把那个钱给他，然后因此我们几个看了看钱，说好久没有见到纸币了，我们就摸了摸他的那个新钱，他说过年的

红红，写给19岁的一封卡片，记不清是08年还是09年的某个夜晚，宿舍熄了灯，我们蜷在被窝里，耳机线绕过枕头，第一次听见你的声音。从那以后，很多个深夜都是你陪着我。后来毕业通勤，耳机从有线换成无线，你还是那个频率。谢谢你在每一个深夜把陌生人的心事织成月光，铺在我从少女到母亲的路上。你的声音是两代人共享的摇篮曲，那些被安慰过的眼泪，被点燃的勇气，都长成了我如今生活的骨架。愿你继续做城市的背景音，让下一个19年依然有人因你而相信，电波那头总有一个频率在等自己。谢谢 SSS 朋友，我不知道你在我们500大巴上叫什么名字，看到你写给男左女右的卡片很是感动。年轻的小听友，还在上学的几番红梦与君同，19岁寓意长长久久，19年是漫长深夜陪伴的刻度，每晚伴着男左女右入睡，每天收听早已成了日常习惯。听到韩丽阿姨温柔的话语，或是自己的留言被读出来，心里都格外的开心。暖心字句，动听旋律，正如500大巴这首歌中所唱的，电波里今晚为你留座，在这里所有疲惫都慢慢放下，身边人事来来去去，唯有电波固执地穿过钢筋水泥，默默守候，照亮夜色。愿男左女右岁岁温暖长久，谢谢你陪我一起过。嘿，974，嘿，男左女右，我和你相识在高中，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夜晚里听到你的声音，感觉好温柔呢。就这样，跟着有温度的韩丽，跟着用心的节目，跟着心情储藏的树洞，一听就是我的17年。我从高中生到大学生，到职场新人，到新晋的宝妈，谢谢男左女右伴我成长，祝福男左女右19岁生日快乐。刘亚楠，谢谢你。你们写给我的卡片，我一定会在广播里都与各位听友分享。

0: 有了一种力量，又支撑着我又往前迈进了一步。这个支撑并不是说我开始感觉到我想结束，而是我希望这档节目能够持续的给正在听的你输出你想要的，像你年轻的时候听时那种晚上的清新感、温暖感。因为我以前就是说这档节目不希望它是一个悲伤的节目，有夜千时是很容易热闹起来的，但是22年之后，因为小宝每周只来1到2次嘛，以前是1到2次，是从今年开始我跟他硬性的规定，我说李四光先生，咱们今年能不能把它锁定在星期四就来一天，这样的话呢你各方面就比较好协调。他说 OK， 所以今年开始他的星期四真的都会比较守时，出勤率很高，直到今天。包括我们的500大巴、周四之歌，都是来自李四光先生为我们创作，并且呢也参与到了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录制啊。现在你登录 QQ 音乐找到500大巴，就可以看到音乐人李四光的很多作品，同时呢也可以在500大巴这首歌的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这首歌到底开到了哪里。是在国外的朋友是没有办法登录 QQ 音乐对吧，那你们就只能在我的微信号给我留言，或者在我的微博。现在其实我们彼此交流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了，那么聊天室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我工作中的一个 KPI，就是每天晚上有多少人到达，我们的后台都会有数据的显示。刚来的朋友可能一直在问我，到500人了吗？到500人了吗？丽姐在这边呢，要跟你说一下，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是颇有个性的啊，那是拆盲盒，它就不显示有多少人啊，它就是走一个大家都得来啊，到底多少人？直到节目结束，我走出直播间，从5层下到1层，大概到大厅的时候，也就是在23:03:05的时候，他会给我发一个今天晚上的数据，有多少听友啊，有多少发言，多少点赞。其实其他的数据对我来说，我真的不是特别的在乎，更在乎的是到底有多少人来，因为它关乎着咱们节目啊，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有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每个月我们在评选的时候，兄弟台的早晚节目啊，我们就不用管了，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超越啊。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也就在男左女右7月16号那一天能稍微的超越一下他们的晚间吧，一点点啊。所以我们更多时候呢还是像我们曾经希望那样啊，稳住400基础面，这是我们在上半年做到的。在下半年，我个人是希望我们能稳住500面，所以才有了500大巴啊，气势汹汹的登场。但是每每到达不了500的时候，我也是相当的打脸啊。比如说上周五499，我也拍了拍大腿，哈哈，就差一位朋友。差个10位8位我都认了啊，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不要再造成499的局面。没有来打卡的朋友，希望你有空的话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告诉我，其实你也一直在听。22:52，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等你。
1: 你的歌像钻石一样。

一直都觉得听梁博的音乐最好的时间一定是天黑以后，尤其是很多人都已经睡去而你还清醒的时候。听你说，听完这首歌，时间到了22:57，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也接近尾声了。

男左女右来踩一脚，这是我的任务。这位叫做熊念来过道，他说500大巴只要上车就坐等到站。自从有了500大巴，感觉就给自己设定一个隐藏的任务，一有空一定要来打卡。谢谢各位朋友。成都金牛区用户3708ZT 看到你了，杜小黑，谢谢你，闪电闪电闪电神电10万马力，滴滴滴500大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2: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3: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2: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3: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2: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7月27号，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周。哎呀，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整个七月呢就这样过去了。那今天晚上我们依然为你带来音乐能量棒，不过呢，今天晚上我们这个音乐能量棒的组成部分还是有划分的。那因为上周收到了几份订单，所以本周也就是今天我们要集中发货。那除了这个订单发货之外，还盘点了一些近几年动画电影的这些 OST 主题曲啊、片尾曲啊、插曲啊等等等等。那因为最近八仙很火嘛，这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反正我是二刷过了，本人呢是真真正正的自来水，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并且安利给大家哈。那多的呢我们先不说，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订单开始好不好。当然如果你也喜欢动画电影，或者说你也看了这个八仙的话，也欢迎跟我讨论，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话，那么就去下载一个听听 FM 的 APP， 然后呢点进午夜情歌聊天室就可以了。希望我们今天这个人数还能够破120、120、130都可以哈，加油加油。那待会儿呢可能还会开启视频直播，大家拭目以待啊。好了，那么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也就是今天的第一份订单，来自晴天姐妹，生活要乐在其中。下订单的是小豆豆。

哎，是不是还有彩蛋啊？然后就开始听歌啊，我觉得从来没觉得一个电影的片尾曲这么好听。然后听啊听，听啊听，听完了，哎，怎么还没有？所以就是哦，没有彩蛋，但是没有彩蛋也无所谓。144分钟的电影，它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了。然后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啊，或者说导演，比如说郭帆导演，他就强烈的推荐了《八仙》这部电影。但是他说，如果要是没有最后20分钟，哎，就觉得这个电影能够更好，或者说给到更高的分数。可是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有最后的20分钟，你才能看得明白，才会给我们带来心灵上的那种震撼。原来它是这么回事儿，嗯。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能火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可以给不同的人有不同解读的空间，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和反映出来的内容，那种反馈的镜像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呢，看到了啊，这个可能哎，截止到一个啊惊天大案，然后呢，就是8个凡人去对抗天庭，然后呢拯救了苍生，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那有的人呢是从以小见大，从人物之间的关系去解读这部电影所传达出来的一些意象哈。所以这就是可以激起人们的讨论度。那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流畅，而且节奏环环相扣啊。好了，那么说起这部电影呢，就忍不住去安利。当然我不能说太多啊，因为毕竟听节目的朋友还是有没有看过的啊。好，那么大侠说 IMAX 效果如何？是 3D 吗？不是 3D， 是 2D。 我觉得 IMAX 还是很好的啊。但是说实话，这个电影它不是依赖 IMAX， 当然如果你能看 IMAX 那是更好，但是如果不看 IMAX 也不会影响特别多。嗯，好，那看到今日份鹤顶红，这个拍的是近景特写，要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豆腐火腩饭，男人的浪漫，男人的浪漫不是猪脚饭吗？看来每一个地方这个男人的浪漫还不一样哈，比如说广东就是猪脚饭，男人的浪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发订单了。下一份订单，来自来自齐静哈，他是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下单的。他说他的一个好朋友也发行了一首新歌，叫做《不会说谎的人》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品鉴一下吧，来严肃品鉴，开始上菜。这首歌的前奏呢，有一点点的低沉。就像是有一点，就像人很压抑的那个状态，会让你觉得一开始，哎呀，怎么这么闷，有一点暗。说实话，我第一次就是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前奏部分我并不是很喜欢，但是呢，你听到后面它加入了更多的配器和编曲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这个曲子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编曲很棒。嗯，那我们就来一起感受一下啊。

0: 这是今天的第二份订单，叫做不会说谎的人。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新歌啊，齐静下单的歌曲。好吧，那么听到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但这首歌我觉得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氛围感的东西，就是尤其在夜里面听，会总觉得好像他差那么一口气儿，就是听起来有一点恐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觉得他有一些该高一点的地方，或者说该这个表达的，因为就像人一样，如果人的情绪总是在低潮，你没有一丝的放松，没有一丝的这种高昂的话，就没有起伏，所以就听起来会有一点憋得慌。这就是我对这首歌的一个真实感受啊。当然我觉得整首歌还是不错的啊。好，那么豆豆说，
1: 诶，我不会错过我的订单了吧？
0: 是的哦，是的呢，你错过了你的订单，因为第一首发的就是你的订单。好，那么那只能回听了，没关系，我们有听听 FM 对不对？然后呢也是可以去回听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发第三份订单，这是上周我记得大侠点的，他说想听那个吕燕婷和汉默那个我乃哪吒三太子，去年春节档哪吒二那真的是横空出世，他的成绩可以用现象级来形容和概括，因为他150亿的票房，在有史以来他也是第一位，真的没有任何一个电影目前来说哈、能超越他。所以呢就当时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全民都在看哪吒，就一个班级五六十个学生，可能只有三四个没有看，就可以夸张到这种程度。但是哪吒二呢是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啊，所以呢它里面的这个主题曲也都非常非常的流行，不管是这个主题曲我是哪吒，还是在电影当中的这一个插曲我乃哪吒三太子，那他的演唱者其实就是小哪吒的和这个敖丙他们两个的配音啊，配音演员一起来演唱的。那我们就来发这份订单吧，也以此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近几年我们能够听过的看过的各种口碑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也票房比较卖座的动画电影的一些主题曲和插曲。好，那么我们就先从我乃哪吒三太子这首歌听起吧。当然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你想看我现场的样子的话，那就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字。

我乃哪吒三太子，这首歌呢也是哪吒二的插曲。就是哪吒二呢，它整个剧情都是非常丰满的，然后前期呢也是很有这种诙谐呀、幽默的梗啊，然后包括它的剧情还有新的人物登场，就是说龙族这个龙爹一出场，哇，全场惊呼好帅呀。对，然后一直到后来呢，他和这个敖丙就是发现了这个天庭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内核之后，开始勇于去反抗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呈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内核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宣扬的。那所以说哪吒当时呢，他的票房也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首先从质量上根本上来讲，他是非常非常

也拿到了50亿的票房，这在中国近几年的动画电影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50亿已经是当时最高了。那有了哪吒一的这个打底，然后大家都很期待哪吒二，隔了5年，哪吒二终于上映了。就很多时候，纵观我们这个电影的行业，就是尤其是可能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会知道这样的一个规律，很少同一个 IP 它的二就是续集能够超过它的原作，但是哪吒二做到了，不仅超了还超了100亿，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真的用现象级我觉得都保守了，就真的可以说是神级的一个，就是不可思议。我记得因为这个是光线传媒出品嘛，然后那个时候豆瓣有一个高楼，就是在哪吒二上映之前他都已经宣布定档了嘛，然后呢光线的总裁王长田就说我要让这个哪吒二，当时他说的是票房达到70多亿。

完成。哎，不得不说，其实这个现在上映的《八仙》就是可可豆动画，它是哪吒的这个出品方哈，它也有联合制作，所以呢，他们其实都是惺惺相惜，互相帮扶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现象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既然都说到了八仙，那我们来听一首八仙里面的插曲啊。这首插曲呢，它出现的这个节点也非常非常的妙，那刚好和电影的那个情节相得益彰，但是我就不剧透了，不具体说是哪里啊。那这首歌就是王鹤野和黄龄的《过海》。

过海，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黄龄，两个人的声线搭配非常非常的适合啊。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和他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是如出一辙，不是如出一辙啊，就是同样的作词作曲，然后呢写了两首完全不一样风格的歌曲，然后也是由不同的歌手来演唱，当然呢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首歌就是非常非常的欢快，很嗨，然后呢充满着那种期待还有惊喜。

0: 意，哇，就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海阔天空。好了，不剧透了，我们转个身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晚上呢，我们带来音乐能量棒，当然也准备了一些动漫主题的歌曲啊。其实这个也算是二次元的一种嘛。其实我觉得近几年的一些动画电影

常好的事情，而且呢也让我惊奇的发现，原来二次元的受众有这么的多，就是像不管是哪吒也好还是八仙也好，就都是好多的观众买票二刷三刷，我的天哪，就真的是很有魔力的那样的。当然它前提是你的这个电影质量本身要很好很好。嗯，对，就像这个哪吒的导演饺子他当时说的，就是采访当中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天才不是只出一个，他是成批出现的，因为现实会逼着他们互相的去扶持，然后呢精心的慢慢的去打磨一件精品。然后今天我在看一个就是 B 站的 UP 主，他总结就是关于八仙这部电影嘛，当然他也会就是涵盖了所有的其他类似的这种动画电影。为什么说这几年动画电影会很卖座，那是因为他们的质量真的非常非常的上乘。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认同，当潮水退去就会看到谁在裸泳，不管在什么时代，能够安安心心沉下心去打磨基本功的人永远都会被看见。哦，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对。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重温近几年啊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插曲。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来自陈洁仪《从前的我》，是《大圣归来》的片尾曲。

从前的我，这首歌来自陈洁仪，也是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片尾曲。刚才看了一下，然后我刚才就在想，我说《大圣归来》，哎，是16年还是15年来着？一查，2015年上映的电影。

心理上的那一种挣扎和自我救赎与成长。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呈现出来的一些内核。所以当时呢，就是好多人看完了之后，哇，觉得超级震撼，说这个动画电影还能做成这样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大圣归来算是近几年这个动漫动画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开端，开了一个好头啊。当然呢，他选择的故事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且喜欢的，你看孙悟空是不是这个三大就几大这个神话形象，比如说像孙悟空啊、杨戬啊、哪吒呀，这个都是非常大的 IP。 就即便没有这些动画电影，我们也都知道他们经历的那些事儿哈，那他们的一些故事啊、传说呀。因为小的时候，尤其像咱们80后或者

非常不一样的，就没有人会觉得啊，这场电影很雷同啊，那看过那个我就不需要再看这个了，而是说各有各的好，百花齐放嘛，对不对？嗯，好，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互动交流，那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哦。因为呢，本来我是开着视频直播，但是今天大意了啊，我的手机没有充满电，所以刚才已经快要没电了。好，那看到 ZH 的对，顺便跟你说一下，你的那个订单我看一下，不太适合在节目里面放啊，所以呢就今天没有发，你可以再换一首歌。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哈，之前也有一部电影叫做《新封神杨戬》，哎，这个电影呢它制作的其实我看了一下评论啊，就比较可惜的这个声音会比较多，为什么呢？可惜的点在哪儿？说无论是从这个动漫的制作美型上面，就建模啊，还是说整个的美术啊，都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唯一遗憾的点就是剧情，哎，所以呢它可能当时就没有获得那么高的声量，就成为一个爆款啊。但是它里面有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就是檀健次唱的《灯火万千》，这也是电影的推广曲，来吧，我们来感受一下。

哇，这首歌我觉得好好听啊，来自谭健次，叫做灯火万千。就你看谭健次的那个长相，就觉得他唱这首歌怎么好像有一点有一种这种反差感，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惊艳啊，很好听，强烈推荐，强烈推荐。好吧，那么哎呀，还剩五分多钟的时间，真的还有好几首好歌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那我们就真的是让选择困难症的我犯了难哈。好吧，那么最后一首歌哈，我觉得还是留给

话不多说啊，最后的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全世界的雨。那无论你单独去听这首歌，还是说你配合电影去反复品鉴，它都会给你带来非常美妙的感觉和味道。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些订单哈，在聊天室里面的小伙伴们，以及在这个抖音上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好晚安吧，那我们就明天见喽。

0: 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1: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
1: 今天各位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

0: 代表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在2006年的时候，这部作品同时拿下了直木奖、本格推理小说大奖，包揽了三大推理榜单的年度榜首，也成为了日本推理史上罕见的三冠王。而大家可能都能说出来一到两部他的一些比较成熟的作品吧，比如说我个人应该看过最早的是《回廊亭杀人事件》。因为当时看到有小说改编、电影改编，我说那让我去看看原著吧，然后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你那会儿才看吗？
0: 我看的比较晚，
1: 那不前两年你带我去看的吗？

0: 家说一说推理小说，悬疑史，悬疑小说。
1: 来，我们等待大家的答案啊！来吧，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以及 Boogie Wait， 来自于他的一首 Wait。

0: 主要是哪一部？
1: 我这么说吧，因为我当时看了《白夜行》，然后呢，我其实在网上先看了一些文字，我看了大概3000字左右吧，我就买了东野圭吾全套。
0: 哦，全买回来了。
1: 你在我们家看我们家的书架。
0: 再让我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都看完了吗？
1: 没有，看了1/3吧。很客观的说啊，因为这两年确实有的时候，我自己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自己也会有一个苦恼的事，就是现在拿起一本书以后，好像真的
0: 能完整读完的时间太少了。
1: 我的脑子已经变成了这个时代的脑子，真的坐那儿就是大概看个20分钟左右，就已经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
0: 你知道，我发现了这个，我们真的是被算法支配的。
1: 对，
0: 我因为我前段时间出差，不是不在家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爸爸请过来，就帮忙去帮我照看小孩。然后我明明家里面有 iPad 给他放好了，我给他挑选出来的精品动画，什么 Super Simple Songs 之类的这种熏听的儿歌，我全部都准备好了。但我爸以他不熟悉为由，每次在小猫吃饭的时候，当他很闹，他就拿出手机说：“那你就看吧。”然后呢，小猫开始刷我爸的抖音。

0: 全球同
1: 点歌，请留意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4: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5: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6: 中国移动 5GA 随行 WiFi 上线，专属 VIP 网络，千兆上行，景区商圈信号强，20小时长续航，4K 蓝光，高清丝滑开播，快来北京移动营业厅或拨打10086办理。
7: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7: 找你开会方便吗？
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7: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6: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7: 太棒了！
6: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就是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一些关联嘛。
1: 是的是的。3750提到说，早期的时候看蔡骏的小说，荒村公寓，天机啊，
0: 听着感觉也很瘆人。
1: 我有点害怕这一类的，你来说。
0: 后来呢，有这个野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还有唐寅的《大唐悬疑录》系列啊，还有最经典的《福尔摩斯》。是的哈，这个当然一听呢。

0: 人可以把这么细腻的东西写出来，再加上他这个小说最后的这些主角们的结局都不是很好，所以叫青春疼痛文学嘛。那一刻觉得我的青春
1: 特别疼
0: 痛了。
1: 那不错啊，还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一些印记。虽然你没有遭受校园暴力，但是最起码那会儿你的心被成人的震撼了一下，
0: 是吧？我看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说能有人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真的太好了。所以就是小说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只是给大家在无聊的时候带来消遣，它其实真的就是像今天大家缅怀东野圭吾一样的，他把人性还有包括对社会的观察都融入其中。
1: 当然不是啊，有的时候其实跟时代也有很有关系。超级童谣忽然讲到了，说我一个大男初中的时候，我一个大男人大男生不

0: things that we do。
1: 北京音乐广播，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2: 早安，热流行。
3: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4: PD 爱上了收藏，最近花了8万块买了个。

但是影片也收获了一批正向的认可，因为这也算是我们中国式科幻的一种差异化的探索吧。因为它也采用了一个双时空的交织的结构，以东方红一号为精神纽带，串联起了1970年的航天前辈和2035年的当代航天。

0: 一直在说到的是这个精神世界的食粮哈、问问大家喜欢的作家以及作品。接下来呢，
1: 我们要锻炼自己的身体。
0: 对，当你拿着一本书觉得家里很闷，想出去走走的时候，
1: 你怎么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一样的鞋子呢？
0: 这个好就看个书是不是有点奢侈？也还好，很正常、
1: 就我觉得一方面像你刚刚说到了嘛，既然精神需要滋养，那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健自己的体魄，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的就是来自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带来了简陋的福利。懂货的朋友都知道了，这号称新中产三宝。这个牌子真的不便宜，大家去商场当中逛的时候也看到了，官网和专柜，像这样的一款轻量休闲鞋，专柜的价格平时是1290块钱的，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奥莱的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可以直接带走三双。
0: 是的，限量福利呢只有200双，售完的就不补货了哈。那我们知道这是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而且呢它确实穿上以后这个重量分量是非常轻，所以你自己的体感也不一样，穿上以后就身轻如燕的感觉。我之前有一双啊，我自己穿的时候呢，我确实觉得我整个
1: 哇 PD 居然买昂跑耶，
0: 但是我买的有点贵，
1: 鞋中爱马仕新中产PD 是中产。
0: 你觉得这个像是我能买的吗？
1: 送的吧。
0: 对呀、就像你上次送罗手机壳一样，一个手机壳你也自己不花钱买啊？
1: 不是啊，我送你的手机壳是普通的手机壳吗？
0: 那也是
1: 手机壳里的爱马
0: 仕
1: 好吗？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就鞋中爱马仕嘛哈，所以大家关键是从跑圈大神。

0: 即使你日常没有什么运动健身的习惯，
1: 嗯，
0: 但穿上这样一款鞋，平时是比如说出去遛弯，
1: 嗯，
0: 然后包括日常通勤等等的搭配，衣服什么的也都很好看，而且呢，就你看跟明星穿同款的，就街拍的这种感觉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一款昂跑的跑鞋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非常的舒服，就好像给脚底装了这种隐形的减震器一样，久穿不累。所以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需要经常去站着，或者说需要大量的去走动的，哎，准备这样的一双鞋呢，肯定没有错了。
1: 是的，而且它搭配的也是色系非常多哈，比如说像现在的它的色系呢，有这个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的八款的热门配色全部都有啊。而且今天呢，平常呢是一双是要1290元，今天呢奥莱直供只要399元啊。我们还要建议一下各位，虽然现在呢鞋码基本从36到45全覆盖，
0: 嗯，
1: 但是脚胖的朋友们，比如像我，
0: 嗯，
1: 还是要建议。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听友们注意了，严选会员店大牌奥莱杰来了，
3: 昂跑仅需399，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新款50%玻色因黑绷带50毫升699元直接拿。